0: 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生态环境部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质量总体稳定。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PM10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50微克，同比下降 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输货值超5200亿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0: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1: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0: 北京时间7月29号的7:59，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试验。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将于10月17号起施行。决定坚持法治精神、文化传承、治理创新相融合，对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具有重要意义。
0: 六尺巷工作法的核心在于用调解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决定强调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倡导互谅互让，将听劝让和落实到调解全过程，坚持法理情相统一，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有机衔接。

0: 近日，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的2026亳州十大特色乡市评选大赛作品征集启动，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原创乡市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2026年的8月9号。本次大赛不限地域、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个人设计师、手工艺人、非遗从业者、在校师生、文创企业、创作团队及相关行业机构均可报名参赛。
1: 参赛作品分为四大品类，以亳州道地药材为核心香料，兼具康养功效的中医药养生类，融合花戏楼、五禽戏、曹魏文化等本土元素的传统工艺类，贴合年轻审美、造型新颖的时尚创意类，适配车载、家居、办公等多元场景的实用生活类。所有作品均需扎根亳州本土文化，融入中医药养生理念。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世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富裕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0: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9: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1: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2: 谢谢阿姨，再见。
11: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9: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1: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7: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交通红绿灯。最近呢，很多细心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市区一些路口的交通标志牌变得更加的清晰了，信号灯有的不再被树枝遮挡。那在这个学校门口呢，也开始实行了一些这个一校一策的这些政策的变化。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呢，是亳州交警正在推进的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城市精细化治理。7月20号，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整治行动，依托人工巡逻加科技抓拍新模式，精准整治各类违停行为。那与此同时，在7月26号，亳州园林部门联合交警对市区行道树开展集中理发，修剪遮挡信号灯、指示牌的枝叶。那另外呢，畅行药都我县测平台持续收集市民的建议，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参与到城市交通治理当中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中队中队长徐小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和徐队长围绕停车秩序治理、道路隐患排查、行道树清障整治以及畅行药都我县测平台，还有城市的这个交通精细化治理成效等话题和大家深入交流。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做客嘉宾，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谯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中队长徐小鹏。您好，徐队长。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耀都交通红绿灯和大家聊聊咱们城区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的相关工作。
7: 徐队长，对于违停的车辆啊，这个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啊，实行这个抓拍啊，包括处罚拖移这种组合式的执法，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违停的车辆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方法呢？
8: 我们是分场景分级处置。第一类的那个普通的临时普通路段的临时占道不影响通行的这个违停呢，以电子抓拍短信提醒和罚款教育为主。第二类的那个学校、医院、消防通道、盲道等那个这类的严管区域的违停呢，先抓拍取证，现场有执勤警力的会当场劝离，拒不配合的应该直接开具这个处罚单。第三类的那个长期占道堵塞这个消防通道、主干道严重的违停僵尸车呢，这个直接采取这个清障拖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我们就做到了这个宽严相济。
7: 也就是说，面对不同的路段或者说不同的这个区域之内，它有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啊，是不一样的。那另外呢，违停啊，我们说这个看似是停一下就走的小事儿，有的是那个随意的去停放很长时间。但是呢，亳州交警在宣传当中也总结了违停的几大危害啊，比如说会造成交通拥堵啊，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啊，损害城市形象等等。刚刚您也说到了，在学校、医院、商圈周边的这个违停啊，可能要多一些哈。那徐队长能否结合这个实际案例啊，讲一讲这个违停啊，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具体问题？
8: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我们辖区的一所小学放学时段呢，这个多辆那个私家车啊，就接孩子，直接停在这个机动车道，这要接送孩子，双向车道呢，直接呢这个堵死了，可能只能经过一辆小车经过，所以救护车经过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呢，没有办法这个快速通行。医院门口呢也经常有车辆占用应急通道，一旦有这个急救病人会延误救治。那个商圈周边的这个违停呢，挤占那个非机动车道，它在非机动车道里面停。电动车呢也被迫驶入这个机动车道。上个月呢就发生了几起的这个机动车与电动车刮蹭的事故。乱停车呢不仅堵路，一肇事杂乱这个停放的车辆呢，也严重影响了城市的这个市容市貌。
7: 我们说开展城市精细化的治理啊，在这个学校、医院、商圈周边，我们是不是也是因地制宜去设置了一些比如说啊即停即走的这个区域？
8: 对，我们交管部门呢，这个联合这个城管、学校、医院的这个实地的那个勘测，在校园门口呢、医院出入口、大型商超的路边呢，那个划定了这个许多的黄色的网格，即停即走区，有时候有的是限时3分钟停靠，有的是供这个出租车专门停靠，地面呢有清晰这个标线。配套了一个提示标牌专门满足的那个短时上下人的需求，从源头上将减少了这临时占道违停。
7: 徐队长，我们说了这个即停即走的区域怎么样确保即停即走而不变成这个长期的占用，比如说他会在附近的这个路段当中去长期的去停放，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交警部门是不是也是加强了这个引导和管理？
8: 对，第一呢是科技管控，那个即停即走区域呢，全部这个布设的有这个违停抓拍设备，超时呢会自动取证，二是这个高峰呢是的时候呢，我们会定点值守，上下学、就医高峰那个安排那个我们民辅警的现场进行劝导，三呢我们对那个常态化进行宣传，在这个校门口、医院出入口张贴这个提示海报，通过短视频啊、公众号啊告知这个市民的这个现实规则。四是动态巡查，我们平峰时段呢和高峰时段呢，由我们交警铁骑。

0: 我们辖区中队巡逻车呢有不间断的进行巡查，发现长时间的停留车辆和违停车辆，我们会立即进行劝离。
1: 嗯，据了解，亳州交警呢依托人工巡逻加科技抓拍新模式，开展违停专项整治。啊，在这个前段时间呢，也是新增了几处这个违停抓拍的设备。那徐队长，像电子抓拍和人工这个贴单相比的话，它是不是也给驾驶员留足了这个充足的这个时间？比如说要急停啊，我要停一会儿，然后才开始进行这个取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驾驶人在这个严管路段临时去停靠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的问题？
0: 我们这次新增的这个抓拍点呢，集中在这个学校啊、医院呀、主干道这个交叉路口啊、商圈，还有老旧小区的出入口啊、消防通道沿线等这个这些地方，主要都是一些一旦有违停就会造成非常大影响的地方。我们电子抓拍呢是全天24小时工作的，这无死角取证呢比较规范统一，避免这个人工巡查时存在这个时段盲区。人工巡逻呢侧重现场劝导啊，处理这个突发拥堵，两者进行互补。在这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市民呢，严管路段尽量不临时停车。确需上下人务必要开启双闪，三分钟之内这个一定要驶离，不要这个熄火长时间等候，不要在车内呢留个人啊。有的群众说我留个人在那，不能留人长时间这个逗留，那也是违停。不能占用这个网格线和盲道。
1: 交警部门呢也是持续开展了这个违法停车的治理行动啊，并且对这个部分的违停车辆进行了公开的曝光啊。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亳州公安交警的公众号当中啊，以及我台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啊，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那对于这个占用消防通道以及盲道人行道啊，或者说他私装一些啊地锁呀、在这个公共的这个停车泊位啊，还有这个僵尸车啊，前段时间也有这个治理啊。那我们对这些乱象都采取了哪些啊这个整治措施？
0: 对于这个路牙石以上的一些违停现象呢，我们是联合城管就是这个进行治理的。占用消防通道、这个盲道、那个从严进行处罚，车辆呢一律抓拍，情节严重的那个直接拖移，定期的这个集中曝光。私装地锁啊，时段我们会联合城管部门现场进行拆除，对这个车主的批评教育并处罚。僵尸车呢，我们交警部门是先张贴这个告知单，限期这个自行清理，逾期统一这个会拖移报废。同步呢，那个核查车主信息，我们坚决那个查，发现一起整治一起，杜绝这个公共资源呢被私人占用。
1: 治理违停，还要疏通。那亳州在统筹公共停车资源，还有我们交警部门联合多部门推行一些啊，比如说措施的共享停车呀，或者说清理不合规的这个泊位啊，或者说啊开发一些这个新的这个车位资源，有哪些进展？
0: 我们联动的这个机关单位和小区物业的这个推行那个措施呢，共享停车。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日夜间呢，周末呢对外的开放这个内部车位。我们近期呢还全面排查了我们辖区，我们包括我们中队和其他中队排查了辖区的路内这个泊位，还有便民停车场。取消那个占用，有的取消了一部分占用非机动车道，甚至这个机非混合车道。路口呢这个视线遮挡的这个不合规这个车位。新增了这个一批呢小型的便民停车场。这个比如说我们辖区的这个市政府北门，还有这个耀都路西大的交叉口，都有一些便民停车场。这个优化那个路侧这个泊位的规划，一边那个严控乱停，一边呢这个增加那个合规停车空间，我们是疏堵结合，缓解这个停车难的问题。
1: 徐队长，我们说道路上的安全隐患呢，也是往往藏在细节当中，比如说一些破损的路面啊，或者说模糊的标线啊，都有可能会成为事故的一些导火索。那在这个方面啊，在这个方向当中啊，我们这个辖区中队啊，在这个隐患排查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0: 我们这段时间实行了这个网格化这个分片排查，我们民辅警呢分包了这个辖区的主次干道，这个支路巷口啊，这个一些施工路段啊。这个逐段的摸排这个路面坑洼呀、磨损标线啊、损坏这个隔离护栏、一些老化的信号灯啊、缺失这个警示标识等问题。我们建立了一隐患台账，这个分类这个标注这个风险等级，做到不漏一处路段，不漏一处隐患。
1: 包括这个主次干道啊，刚刚您也介绍到了哈，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详细的网格化的这样的一种管理和排查。我们从这句话的这个表述来看呢，就这个覆盖面可能很广啊，包括这个主次干道啊，一些其他的这个路段。那像这个高风险

0: 一些路口或者说事故多发的路段，以及这个学校周边三类的这个区域啊，我们会分别对应哪些啊具体的这个隐患类型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1: 这个高风险路口呢多存在这个标线那个褪色啊，信号灯呢有时候配时呢不是不合理啊，缺少这个减速让行啊等一些这个标识。这个事发的那个一些路段呢，那个常见的路面那个有的破损，夜间的照明呢有的时候不够，有的时候这个学校周边的这个缺少这个减速带，有时候人行横道呢有些模糊，没有这个护学的这个警示标牌，车辆过街呢缺少了一些这个隔离防护的一些措施设施等等一些问题。
0: 我们说安排这个民辅警啊到这个路面来进行这个隐患的这个排查，我们从发现一处隐患到最终解决掉啊，这个中间会经历了哪些环节？应该不只是说我只是看了一眼那么简单，是吧？
1: 对，有的时候这个从发现到解决，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有的时候我们是交管部门自己能解决的，有的时候我们中队能自己解决的，但有的时候需要协调这个其他这个部门，我们有这个肯定是先巡查发现，再登记之后呢，我上报我们这个支队的相关部门，对接这一些住建呀、市政啊，等一些这个责任单位进行这个维修啊、整改。我们整改完了之后呢，我们先现场去复核之后呢就可以消耗。
0: 所以说还是有一个严格的这个流程的。
1: 对，
0: 就确保我们的这个问题最终是圆满的解决掉哈。
1: 对，需要协调这个各部门吧。
0: 另外我们说这个学校周边呢也是隐患排查的一个重点区域。像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啊，亳州交警呢也推行了一校一策的量身优化方案。但我们辖区中队的这个学校也是有的哈。这个一校一策方面具体是怎么做的？就是今天是7月30号啊，已经暑假过完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有一个月左右啊要开学了。像开学之后，我们家长朋友在接送孩子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配合我们这个交通管理部门？
1: 实际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门口的一校一策呢，我们一直在做，一直在变化，因为这个不有的时候分这个不同，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晴天、雨天，还有恶劣天气，还有日常的这个工作日、节假日都不一样。就是趁那个放暑假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在把我们学校的、把我们辖区的学校都走了一遍。他们主校的那个实地调研，那个根据学校校园规模、车流人流、周边道路的这个宽窄，我们定制方案。窄路呢，都增设的护学岗，拓宽这个人行通道，设置这个急停急走区。车流大的这个学校呢，调整我们这信号灯的配时，加装那个护栏。开学后呢，希望家长呢严格在这个指定区域呢短暂停靠，不占道啊，不逆行，一定要服从我们护学的这个民辅警的指挥，即停即走，我们共同来维护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通行秩序。
0: 交通标志标线或者说护栏或者说信号灯这些交通设施啊，它是需要定期维护的哈。那有可能在某一天有一些这个故障，或者说这个今天没有亮啊，或者什么情况的。那像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这个设施啊出现了问题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反映？
1: 第一个呢，这个肯定是就是如果路面上有交警的话啊，就是这个我们到各个路口啊都有各个路段啊都有我们交警在执勤，可以现场的直接向我们交警进行反映，我们会进行记录上报啊。还有一个非常便捷的渠道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关注我们亳州公安交警在线的公众号，进行这个再进入这个要畅行要读我献策里面的板块，可以提交问题，这样就是两个比较便捷的这个渠道。
0: 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徐队长一起聊到这个畅行要读我献策的这个板块哈。经过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治理，或者说我们这个常态化开展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治理的过程啊，我们辖区中队啊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对，这个提升明显的提升可能需要群众来检验，但是从我自己来感觉呢，就是我们最近这个辖区这个隐患的这个清零率呢大幅的提升了，那么说路口的标线和信号灯呢的完好度呢有所改善，这个可能是还没到这个校园开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拥堵时段是不是缩短了，可能在医院周边各方面的这个拥堵时段最近啊都也可能是叠加这个放假了，可能也比较这最近没有发生过什么拥堵，这个特别是这个非机动车、机动车刮蹭类的事故啊，明显下降了。目前来说，这个可能也是在暑假吧，我们群众的出行这个通行效率和安全度啊，都有很大的个提升。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开学之后还会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调整、啊
1: 哎、对对 对, 对、
0: 嗯、啊，刚刚您说到了在这个道路交通交口的这个地方啊、嗯、这个比如说这个信号设施都有这个完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好的情况，其实呢就是这也是离不开我们刚在节目开始前啊说这个交警部门联合园林部门呢啊最近一段时间对这个路边的行道树啊进行这个清理整治啊。行道树啊虽然说能遮阳，但是它的这个叶子如果说一旦过度生长的话，就很容易遮挡这个路边的这个交通标志和一些信号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路边有这个提示牌啊啊，它会形成一个视觉盲区。入夏以来呢气温升高，植被的生长呢是比较旺盛的。徐队长，像行道树遮挡交通设施，它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安全风险？
1: 这个枝叶遮挡呢，会压缩整个驾驶人的视线啊，那个路过那个路口呢，就看不清这个信号灯，指路牌容易这个就把一些这个信号灯啊、指路牌啊都覆盖掉，容易这个误闯红灯、走错车道，这个夜间那个枝叶遮光呢，会进一步降低这个标识这个辨识度，极易引发这个追尾啊、转弯刮蹭啊。非机动车行人看不到警示标识呢，也会增加这横穿马路和违规变道的一个风险。
0: 从我们这个具体的交通管理工作当中来看的话，就是驾驶人因为看不清标志而走错路，或者说啊这个看不见信号灯而误闯，就是这些情况应该也会有这个发生吧。
1: 对，这类情况呢，这个之前经常接到这个群众这个反映，有的群众甚至打这个投诉电话了。这个部分这个路口的这个行道树呢，这个枝叶这个茂密，直行那个左转弯信号灯呢完全被遮挡。不少驾驶人呢还没看清这个灯呢误闯红灯，还有这个驾驶员呢这个看不清这个分道指示牌，这个临近这个路口呢那个临时变道，引发这个道路的拥堵和刮擦事故啊。
0: 对，所以说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啊，就如果说你到了一个这个城市当中啊，就是我们怎么样看这个路面的这个标志标线，就看那个提示牌或者说路面的一个标线。当然我们说这个行道树的清理呢，对于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啊空中的这个提示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啊、也是对我们的安全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另外呢，亳州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啊，主动作为，联合园林部门对我们城区道路标志标牌展开全方位的体检，系统梳理多处树木越界遮挡点位。交警和园林部门的这一次联合行动，我们是怎么样来进行分工协作的？就是不是还是我们就刚刚您说到的，就是前期我们去发现这些隐患，然后协调多部门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清理整治。
1: 对，这个和隐患排查整治是一样的道理。那个我们交警部门呢，前期的负责这全域这个摸排巡逻，这摸排登记这个所有的这个遮挡信号灯啊、标志标牌的这个点位、标志位置啊、遮挡那个程度啊，然后园林部门呢负责出动车辆人员呢开展那个专业修剪。摸排覆盖呢这城区这个主次干道、学校啊、医院啊，就所有的这个辖区的路段，我们都摸排完了。目前呢，我们辖区的这个主干道遮挡点位呢，已经全部这个完成修剪。支路那个背街这个向点呢，正在这个分批推进，可能还有一些部分呢，这个个别的这个没有摸排到啊、也请那个广大市民呢，也积极的进行向我们反映啊。
0: 就是我们这个修剪的程度，是不是还是要以这个开车能够看清楚这个标志标牌、信号灯为标准？
1: 对，我们那个统一执行的是行车可视标准啊，就是这个修剪后呢，要求车辆的正常行驶距离内呢，啊，完整的能看清这个信号灯的灯色，整块这个交通指示牌不留这个不残留这个遮挡的这个枝桠，同时呢，兼顾这个树木正常生长呢，只修剪那个违规这个越界枝叶，不破坏他们这个树木的整体的长势。
0: 就目前我们这个辖区中队排查了这个大概多少路段，还有这个多少遮挡住的这个问题。
1: 不是我们中队了，我昨天看我们大队啊发了一个统计呢，就是截至目前呢，我们这个大队的已经排查这个辖区道路了，是这个近36条道路了，这排查出了这个枝叶遮挡交通信号设施呢80多处。我们基本上在主干道这个遮挡点位呢就已经全部完成了这个整改了。我们中队呢也排查出了5条主干道和这个20余处这个点位。
0: 我们说了这个行道树修剪呢，它不是一次性的工作，因为这个树木呢它在生长当中，遮挡的问题呢可能会反复出现。徐队长，我们交警部门怎么样建立行道树遮挡问题然后清理整治的常态化发现和处置机制？
1: 哎，对，我们日常一是呢日常那个巡逻那个同步排查，我们民辅警上路执勤时候的那个顺带那个查看，树木遮挡情况，就以后我们巡逻的时候啊，这一项跟作为一项巡逻内容。二是那个每季度呢，我们会联合这个园林部门呢来开展一次集中修剪。三是那个依托这个市民献策平台呢，接收这个群众的举报点位，发现这个新增遮挡问题呢，第一时间对接园林处置，形成这个长效循环管理啊。
0: 刚刚我们也一直在聊到一个平台啊，叫做畅行药都我献策平台。城市精细化治理啊，不能只靠某一个部门的单打独斗。今年四月份，亳州交警呢上线了畅行药都我献策平台，邀请每一位市民呢参与交通治理。徐队长，平台上线以来啊，我们这个收到的市民的建议多吗？就是在这些建议当中，它主要涉及到哪些问题的方面？
1: 今天我来之前呢，还专门了解了一下，这个也挺多的。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上线呢，至今呢，那个收到这个市民的各类这个建议，已经达到这个200余条了。这个内容集中在这个增设停车位，还有清除一部分停车位，优化这个红路口的红信号灯，修剪呢，包括这个刚才说修剪那个遮挡树木，增设呢减速设施，规范那个校园周边的这个接送秩序，清理的这个僵尸车呀等多个这个民生交通问题。
0: 也都是和大家这个开车出门息息相关的啊，切身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交警部门也是认真梳理这个每一条建议啊，逐一的研究，积极的落地啊。包括我在这个亳州公安交警在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也看到过，就有一些路口的红绿灯优化呢，其实开始就是根据这个一些市民的建议来的，然后交警部门实地去查看，看看这样调整行不行，是不是更有利于这个道路的一个出行的效率啊。真正的是把市民的智慧呢转化为啊制度的实效。那徐队长，您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就有没有这个说能分享一下这个市民朋友的建议啊，最终啊这个被采纳并且落地的一些具体案例吧？
1: 对，就是我一开始我也看到了，我虽然不是我们辖区啊，我也看到我们这个在我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交口啊，就是可能有市民反映，很多市民反映，就是一开始没有这个平台的时候，可能市民也反映过，后来有这个平台的市民反映的更多。然后说这个路口呢，有的时候这个特别早晚高峰期，长时间等待左转弯，长时间等待，
0: 这个路口车流量比较大，
1: 车流量。比较大呢，可能是左转弯就这个不够，长时间等待，可能等到三个红绿灯都过不去，也有可能是掐着点上班的时候，可能就要迟到。
0: 对，
1: 迟到之后呢，可能我们支队的那个连积极呢，这个与辖区中的一块呢，进行了这个研究，对这个路口进行了这个区划，最后呢，这个据这个统计呢，这个我们这个路口区划之后呢，通行效率啊，不能说是不一点都不等吧，最起码这个提高了40%这个通行效率，有可能是本身三个红绿灯能过去了，现在可能两个红绿灯就过去了，就在早晚高峰期，然后可平峰期更没有什么问题了，
0: 也是啊，看到了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建议哈，就是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这个城市交通治理工作当中来哈。徐队长，像我们的这个市民的每一条建议，我们都会去认真的对待吗？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市民参与啊，对城市交通治理的意义在哪些方面？
1: 对，因为这个交通这个管理啊，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这个可能是我们交管部门啊，也没有办法就是全面渗透到每一个点每一个地方，所以需要我们市民共同参与。我们所有这个群众提交的建议啊，我们都会逐条登记，我们专人来进行这个反馈，无论经过什么渠道，我们能当场立即整改的，我们会立刻处置。我们需要这个多部门协调的，我们会制定整改现实，会并回访这个群众。我们市民呢，是我们交通出行最直接的体验者，能够发现了我们这个巡查遗漏的细节。群众参与呢，可以补齐我们管理盲区，实现那个交通一个共治。
0: 畅行药都我献策平台呢上线几个月的时间了，还有不少市民呢可能不知道这个渠道。那徐队长，我们交警部门我看到也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也是积极的去宣传这个平台，也在这个扩大平台的知晓度。那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吗？
1: 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路口的一些宣传海报呀，这个短视频啊，本地的这个广播、社区通知啊，对这个还有我们公众号等多种渠道的推广这个平台。同时呢，那个对这个优质有效建言的市民进行线上那个公开表扬，我们调动大家那个主动上报交通安全隐患呀，提出这个优化建议的一个积极性。
0: 就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啊，这个微信当中呢去搜索亳州公安交警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啊，里边也是有具体的这个步骤和流程哈。从违停治理到隐患排查，从行道树修剪到市民献策平台，这些工作背后呢，也是交警部门啊精细化治理理念的系统性的落地。徐队长，城市精细化的治理啊，核心在精和细。那我们亳州交警在推进精细化治理过程当中，最核心的理念是什么？
1: 我认为最核心的理念呢，就是以群众的出行需求为导向，从小处呢那个细处入手，摒弃的一些粗放式管理，这个用这可能用好这个绣花功夫吧，这个解决这个群众日常出行的这个烦心事，精准发现、精准处置每一处这个交通拥堵点，安全隐患和这样让道路这个通行的更安全、更顺畅吧。
0: 包括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个。学校周边的啊，一校一策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也就是让大家了解到了啊，这个交警部门对于学校啊，还有商圈、医院周边的这个交通秩序的这样的一种啊关注和和这个整治哈。那我们说了，学校周边交通秩序的改变呢，是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缩影。那我们这种转变是怎么样去发生的啊？除了一校一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比如说一点一策的这些治理案例？
1: 这个校园周边秩序的改善呢，那个靠这个一校一策的那个定制改造，还有这个高峰护学，加上这个即停即走，这个管控的三位一体的进行落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商圈、医院、老旧小区出入口，我们都实行一点一策。比如说大型医院周边，我们增设这个临车包围，临时包围；老旧小区这个路口呢，加装这个减速带。商圈周边呢，我们优化这个信号灯配时。肯定是一个路口一套方案。
0: 亳州交警呢也依托了人工巡逻加科技抓拍新模式开展违停治理，科技手段呢可以说在精细化治理当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徐队长，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违停这个方面，还有哪些科技手段被运用到我们这个城市交通管理工作当中来？
1: 这个科技呢会弥补一些人工的管理的时段呀、空间的盲区，实现那个24小时那个不间断的这个监管。提升这个执法公平性和治理效率。据我了解呢，我们这个除了这个日常的违停抓拍之外呢，我们还这个最近我们这个交警铁骑呢还上线了这个一部分这个智慧铁骑装备，也在对这个违停呢进行清理。除违停抓拍之外呢，我们还运用这个路口智能监控啊、信号这个灯啊、智能配时等系统，视频巡查平台、隐患线上上报系统等科技工具呢，全方位的提升了交通管理和精度。
0: 城市精细化治理呢，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啊。在节目当中，您最想对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交通参与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说些什么呢？
1: 在这里，我希望呢，每一位市民呢，那个自觉遵守这个交通法规，文明停车，文明出行，主动参与这个交通共治，多提这个宝贵建议，携手呢，共建呢安全畅通、有序的我们这个亳州要都这个道路交通环境。
0: 好的，感谢徐队长今天带来的详细解读。从行道树的手术式的精修，到停车秩序的科技化治理，从隐患的拉网式排查，到市民献策平台的开放运行，亳州交警呢正在用精细化治理的绣花功夫，一针一线的织密城市交通的安全网。城市交通治理啊，也没有旁观者。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出行当中发现了树木遮挡标识、信号灯，或者说任何道路有一些交通安全隐患，欢迎您也通过啊亳州公安交警在线的微信公众号“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呢，来一键提交您的建议。那您的每一条建议啊，都有可能会成为改变城市交通的一份力量。感谢徐队长的上线解答，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4: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5: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4: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0: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1: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四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2: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3: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0: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4: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对我的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珍爱生命，
5: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
7: 预防溺水。
8: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抚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Listen up.
1: Welcome.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还有天空和地球。通过唱歌弹琴，仅存的感情，无人美的疲劳和主动的谈兵，在逃避的脚步上扭曲着身影，还有心慌的律动和无根的表情。通过即便是清澈见底的黄河水，千山万里见到了人和鬼，末日情未了的短视频乱飞，最近现场和同学们。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其实随着现在这个电车哈，它越来越普及，很多人呢都开始关注电车的一个保养问题，尤其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工作或者是生活的安排哈，车子呢要么长时间停着不开，要么每天只开5公里的一个短途。
0: 那么问题就来了，电车长时间不开和每天开5公里，哪种情况对车子的伤害会更大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1: 首先我们先说结论哈，就是对电车来说，长时间不开车的伤害其实是更大的，特别是电池长时间

0: 不用，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深度放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啊是非常大的。
1: 首先我们来说每天开5公里的影响啊，每天开5公里呢听起来挺省心的，尤其是用来上下班或者说跑跑小差事啊，似乎呢非常的合适。但是这种短途行驶呢对咱们电动车的电池其实是有一定影响的。
0: 首先第一点就是电池续航会逐渐的降低。首先呢，电动汽车的电池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啊，它是经过完整的充放电循环，每天只开几公里，电池可能不会经历深度的放电，而是一直处在一个浅充浅放的状态。这虽然不会立刻对电池造成明显的一个损害哈，但是长期下来的话，电池的续航能力可能就会逐渐的降低。也就是说哈，充一次电能跑的距离就会变短了。
1: 第二个呢，就是冬天的电耗会升高。其次呢，在冬天电池的这个受温度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短途行驶的时候呢，电池还没有来得及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车子已经停了，那这会让电池的效率下降，电耗呢反而会增加。此外呢，电池在低温下需要加热，如果频繁的进行短途行驶，电池加热的次数呢会增加，导致电耗进一步上升。不过啊，除了电池之外呢，电动汽车的电机和其他部件对这种短途行驶啊，其实并不敏感，所以说呢，我们不用担心啊这一部分的一个损耗。
0: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说的长时间不开车的一个影响哈。长时间不开车的情况，车子因为它长时间停放哈，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其实这样对电池的伤害可能更大。第一点就是电池的损耗。好，来跟大家说哈，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电池在车子停放的时候会缓慢的放电，虽然速度很慢，但是时间一长，电量它就会不断的下降，甚至可能进入一个深度放电的状态。而电池呢，一旦进入到深度放电哈，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其实它是非常大的，就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电池的损坏。而更换电池的费用，那大家都知道对于电动车来说是相当高的。
1: 对了，第二个呢就是轮胎的变形。另外呢，和油车一样，电车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轮胎某个部位呢会一直承受车身的重量，时间长了轮胎可能会出现扁平点，影响到车辆的驾驶舒适性和安全性。轮胎变形严重的话呢，还需要更换，增加了不必要的花费。
0: 第三点呢就是电子元件出问题，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哈，就是车子长时间不使用，电控系统和一些电子元件也可能会出现老化的故障，尤其是在湿度大的地方，这个问题就更加的明显了。
1: 是的，其实说到哪一种情况更伤车呢？综上所述啊，就我们来刚刚聊了那么多啊，就这个电动车长时间不开呢，它对车子的这个伤害呢会更大，特别是我们车辆的电池，如果说长时间不用的话啊，电池进入深度放电状态的风险呢就会很高了，这对电池的寿命呢是非常不利的，甚至啊可能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而每天开5公里啊，虽然说也会有影响，但是呢最起码你的车子它是在动起来的，就每天它是在动一动的。
0: 对
1: 啊，可以通过偶尔让车子跑一跑长途来进行缓解，比如说每隔一段时间呢，你进行一次深度的这个放电和充电，那让电池呢保持健康的工作状态。其实这两天呢，包括那个某个停车场有那个放电奖励啊，就你给电池到这个放电奖励，一直到明天吧，明天结束。好像每天按照它的那个最高的上限来计算的话，一天可以最高补贴好像是80块钱。
0: 大家很多的、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药毒时空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哈。
0: 对，那么咱来说说如何减少这些影响哈。如果你长时间不开电车，然后我们就建议您定期的给电池充充电，保持电量在40到60左右，避免进入深度放电的状态。此外呢，轮胎的气压哈也需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防止您的轮胎变形。
1: 而如果说啊，你每天只开短途的话，可以偶尔让车子跑跑长途。我们也建议大家呢，每隔一段时间进行

0: 看遍，来就来看二岁岁的
1: 绝。Ladies and gentlemen，这是最后一届巅峰对决，你想打歌，你想发疯，你想掀桌子，你想怎么样都可以，节目好看，所有人都受益，有效参赛，珍惜每一个舞台， Enjoy Rap of China。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Cause I loved you and I lost my mind.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现在很多年轻人买车呢，是选择权挺多的。放在几年前呢，十万出头想买一台颜值在线、动力充沛、配置还丰富、还省油的车，几乎呢有点困难。但是现在呢真的是可以了，比如说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盘点的这三款车型就很建议年轻人购买。
4: 首先第一款是2026款的新锐 iHEV 智擎混动，这款车它一共推出了凌云版、星汉版、旺舒版三款车型哈，官方的指导价是10.47到11.67万，目前呢终端优惠之后起步价是9.67万，顶配落地之后也才10.87万。
3: 外观方面，这款车延续了中国星系列的设计语言，前脸采用尺寸更大的丝路风轮进气格栅，两侧 LED 大灯组进了熏黑处理，车身长4825，宽1869，高1469毫米，轴距呢是2800毫米，尾部用了一条镀铬饰条贯穿，配合双边共双出的排气布局，看上去很有运动感。
4: 内饰方面的话呢，这款车延续了燃油版的一个设计架构，大量的皮质包裹搭配256色氛围灯，质感不错。中控呢配备了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4.6英寸的中控触摸屏，车机搭载智能座舱系统，内置高通骁龙8155芯片，这个也支持三大手机互联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香氛系统、16扬声器音响、含头枕的扬声器、前排座椅通风加热、50瓦的无线充电等等一些配置。
3: 驾驶辅助方面，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芯片算力达到128 TOPS， 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和自动泊车功能。主被动安全方面呢，七安全气囊、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全速自适应巡航、倒车影像加倒车雷达、540度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呢，都是标配。
4: 动力方面搭载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加11合1的混动专用电机，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是230千瓦，电机的峰值扭矩是24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3档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WRTC 工况100公里综合油耗是3.98升，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底盘方面呢，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的一个组合。
3: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丰田汉兰达，2026款丰田汉兰达，这个丰田锋兰达哈，全车呢共计9款配置车型，分为 2.0L 燃油版和 2.0L 智能电混双擎版两大动力。官方的指导价呢是13.28万到17.28万，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格呢是9.68万起，入门版落地呢10万出头。
4: 外观方面呢，2026款的锋兰达它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层次感更加的丰富，进气格栅面积是缩小了，车标位置形成了小鲨鱼鼻的一个造型，降低除低配之外，都配备了这个矩阵式的一个全 LED 大灯，车身尺寸呢是长宽高4490、1825、1625，轴距的话是2640毫米，后备箱的容积是427到438升，后排座椅支持放倒，提供5种单色和2种双色车身涂装可选。
3: 内饰方面，车里边配备了新造型方向盘和细长空调出风口，增加了多处软质的包裹。低配是 10.25 英寸的中控屏，中高配升级为 12.9 英寸中控屏，新增 8.8 英寸全液晶仪表。车机内置高通骁龙 SA8155P 芯片，支持语音控制、 CarPlay、 华为的 HiCar 5.0 等等这些手机互联，在线导航、 OTA 升级。此外呢，还新增了64色的氛围灯、50瓦的无线充电等配置。
4: 那么再来说安全配置方面，全系呢标配的是7安全气囊，还有 TSS 3.0 智行安全系统，包括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前方碰撞预警、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车道居中保持、 PKSB 的一个泊车辅助制动、交通道路标识识别等一些功能。被动安全方面，全系标配舒适配置方面的话是搭载有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还有电动尾门、后排空调出风口等。
3: 动力方面，燃油版搭载 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126千瓦、171马力，峰值扭矩呢205牛米，匹配模拟10档的 CVT 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6.15升。混动版采用了丰田第五代 THS 或智能电混双擎技术，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呢147千瓦，匹配 eCVT 变速箱。 WLTC 的工况百公里综合油耗4.56升。底盘方面，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的组合。
4: 好的，继续来说第三款车，2027款的艾瑞泽8。这台车它是6月17号上市的哈，今年，然后共推出了四款车型，有 1.6T 智版、1.6T 锐版、2.0T 劲版和 2.0T 御版。厂商的指导价是10.29到12.79万元左右，目前呢优惠大约是9000块钱，裸车它的价格最低可能是9.39万起。
3: 外观方面，2027款艾瑞泽8采用了溜背轿跑的造型，车身的尺寸呢是4780，宽1843，高1469，轴距呢是2790毫米。
4: 车内提供有这个猎影棕还有暗影灰双配色，中控配备12.3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加12.3英寸的 2.5K 的一个悬浮中控屏的组合。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255旗舰芯片，采用怀挡设计，座椅呢采用多层的复合的一个岩缝皮质哈，就是主副驾的一个标配，还有这个加热通风。
3: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配置方面。配置方面呢，2027款的艾瑞泽8搭载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 NOA 以及城市工况的红绿灯识别，还有窄道会车、借道绕车、智能泊车和大曲率匝道调速等功能。全系呢还标配540度全景透明底盘和10安全气囊，那其中呢也是包含腿部的以及后排侧气囊。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动力方面。动力方面的话，它提供的是 1.6T 和 2.0T 的两套鲲鹏动力。先说 1.6T 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是147千瓦啊，200马力，峰值扭矩的话呢是310牛米。继续说到是 2.0T 发动机，它的最大功率是187千瓦，峰值扭矩的话是390牛米，零百加速6秒级，而且它均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那么 1.6T 版本的话 ，WLTC 工况百公里综合油耗是6.5升。底盘方面的话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组合。
1: 好的，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1: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2: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我们在小的时候都学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并且对里面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来跟随作家钟书良先生的脚步，去到新都桂湖，看看那映日的荷花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新都桂湖几百年来静静地躺在成都平原上，它不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山水，只是人工造成的一片平湖。它不与剑阁争雄，峨眉竞秀，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有着自己的一段并不平静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我想，如果坐在飞机上俯瞰成都平原，在那苍苍茫茫青绿万顷的麦浪或秋波中，有一颗浮动着的晶莹耀眼的明珠，如果在荷花盛开的时节，则是一块璀璨的红宝石，光彩夺目，又好像是谁在光滑如玉的青绿缎面上精工绣成的一朵连枝带叶、荷烟溢露的鲜花，那便是新都桂湖。桂湖在成都平原上，虽然静静地处于一隅，却有着掩不住的光辉。石蕴郁而山辉，水怀珠而川美，桂湖更有着一缕你要心领神会的清光。这清光来自一位400年前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明代中叶的学者杨升安。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能对封建皇帝不阿附、坚韧不拔而又博学多才的伟大文人。我们领会了他的风骨气节之美，才更加心领神会于同光波云影、同三秋桂子 六月荷花的浓香艳色相融合的这一缕清光，更加领略到桂湖的情意。我会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湖风向客倾，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意，风月重含情。说到桂湖的建筑，素以小巧玲珑著称，焦家亭、杭秋坊的精致优美，这是游人所容易发现的。其他许多地方，只要你稍微留心，都可以看出其间有着一定的奥秘。我走到绿衣亭前，过了石板桥，到这座六方形的亭子内小憩，过桥上岸，才发现这个石板桥在极其平凡之中，自有其不平凡之处。它是用宽约一公尺、长约一公尺半的三块半石板接凑而成的。如果从亭四笔直地铺上岸来，只需要三块石板就够了。而那亭和桥的形状，就很像一个小孩子玩的拨浪鼓，而且是头大尾巴短的拨浪鼓，未免太不好看了。现在多用了半块石板，便觉得区区有致。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原建筑者的匠心，这是从极小之处谈的。如果就桂湖的整个布局而言，我虽然对于庭园设计是一无所知，但也感觉这一个面积为六七十亩也不算太大的桂湖公园，它最主要的优点是不会使你一眼望穿，一览无余。一花一世界，一处亭台就是一重境界。它们或西湖盈月，或横摆湖心，或亭桥映带，或高标独立，没有一处雷同。它们之间互相联署，带有各成区域，有照应，有陪衬，其形式有像有背，因此湖画联营不太大，亭台也不为多，但构成的景象和境界则是你寻意不尽。如读好书，每读一遍总给你一些新的启发。但是桂湖的建筑艺术也只有在今天才得以合其精英，移其粗陋，使它更加符合民族形式的特点，呈现出更为丰满诗丽的姿容。桂湖里生安纪念堂的建立是在党的领导同志的鼓励下，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协助而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杨生安距离我们的时代虽然不算太远，但是独惜生安真迹荒，只字片言的搜集都颇不容易，煞费心思。为了探寻仅有的一幅画的最早的杨生安的真容，曾经动用了不少的人，经历了多少城乡辗转请求。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但已有了明确的线索可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这张遗像寻访出来。又如生安的墨迹，存在着世上的已寥寥无几。四川省博物馆得到了一幅临王羲之草书的真迹，真好像得到了连城拱璧一般，郑重地转送给了纪念馆。我们展开了这一张条幅，恍若见到了生安先生的面目，却如林山渔先生30年前在题词中所说：“虽倦素暗淡，而离河池昼，神采奕奕，尤复动人。”关于生安先生的书籍，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共400多种，古来罕有其笔，但是零落散失很多。现在纪念馆已收藏有70多种较好的图书，其中有铭刻善本若干种，如李卓吾读生安集，就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难得的书。现在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在百花齐鸣、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方针的深入贯彻中， 研究杨升安著作，思想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许多人重视的课题。那么升安纪念馆从四面八方搜集得来的这些几乎羽化了的图书文物，就将为研究杨升安提供良好的条件，并开辟广阔的道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深谙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髓，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和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只见稀稀疏疏的几朵红莲，而荷叶甚茂。天色虽不早，天气却很好，满以为可以观赏月景，哪里知道随着一阵电闪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巾挡风，骤雨之下，荷珠乱溅，千万柄荷叶直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颠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瓶壶，顿时变成了满壶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深谙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越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汉淡香消，翠叶残，节序变换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意落， 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望，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已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赋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梗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刚劲，它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它常与清风明月为伴，设想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它的泥土。它有香有色，有莲买、荷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它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牵流而不屈，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博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升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它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方便啊。
1: 是的。
0: 同时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者是2628182Q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
1: 对。
0: 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每天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好，
1: 今天话题呢，也是大家爱聊的话题，爱吃的话题，
0: 夜市。
1: 那你说，就是爱去夜市的感觉，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对吧？就很少有，比如说中年人或老年人喜欢去爱夜市里面吃东西。
0: 我同你讲啊，男生哦。
1: 男生
0: 不管多大年纪都喜欢去夜市喽
1: 啊？是吗？
0: 对，是的，真的。
1: 但是女的不太喜欢，就比如说阿姨辈的、奶奶辈的是不可能喜欢的。
0: 太乱了。
1: 对，首先觉得太乱了，然后他还觉得东西太油了，
0: 对，
1: 太辣了，都不喜欢吃。
0: 哎，你要是去夜市，你说给我下三碗面条，真是啊，那就有点这是吧？
1: 但是我发现夜市里面现在真有下面条、煮饺子，
0: 标配。
1: 这是你们的标配。
0: 对，那必须得有，因为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吃到最后的时候就会来一句，要不再点份面食再垫垫吧。这就是最后一道菜，
1: 喝到最后，不是吃到最后了。
0: 对，应该就是喝到最后吧。喝到最后就是来垫垫，基本上那个饭量大的呢，
1: 就也是封个顶相当于。
0: 也可能是啊，要盖楼一样，
1: 对，
0: 最后一层了。
1: 对，
0: 面条楼，包子楼，或者说是饺子楼。
1: 就是主食楼，反正
0: 对，
1: 就是我发现我也是，就是哪怕我喝点凉太多了，然后我也会想来点主食，就感觉这样我的胃会舒服一些。
0: 是因为这个怕万里夜里面烧香。
1: 对，我发现了，而且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假如说我吃辣吃太多了啊，吃垃圾吃太多了，都会喝点酸奶，这样也会舒服一点，不一定非得是主食。
0: 男生好像就一定要得是面食，类似这个。
1: 男生你觉得酸奶有啥喝好喝的？
0: 不是你，他本来胃就酸，你再喝点酸奶，他就一夜在那胀气，狗狗打嗝，
1: 对，
0: 类似
1: 这样的，
0: 他们会选择一些面食，然后把那俗话说得好，把油吸一吸，把酒精吸一吸。
1: 那应该在开头的时候也这样，开头的时候先吃点面食、馒头啥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1: 对呀。
0: 但是有95%的人不让你这么做，
1: 为什么？因为怕你太饱了就不能喝了。
0: 不是，是你因为吃了之后你像先叠了层 buff。
1: 这样的，
0: 知道吗？但是
1: 那喝点心肝宝贝也更大的 buff 呀。
0: 那这养胃这必须得做到这一点，知道吗？
1: 是吧？
0: 就先吃点再喝。还有的人呢说就来喝酒的，你要先吃碗面的话，喝酒没有灵魂，
1: 没有感觉了，对吧？
0: 那你灵魂将换来的是什么呢？病症。
1: 对。最后去医院。
0: 哎，对，
1: 打吊水
0: 比那花得多。
1: 对，班克桃说哈啤酒，就是夜市里面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没有喜欢吃的，只有喝的。到夜市里面还是喝。夜市里面发现现在有很多卖鲜啤。
0: 对
1: 吧？
0: 但是你要说夜市里面我最喜欢吃的，我觉得是应该是饼一类的。
1: 你爱吃饼？
0: 对，各种各样的饼。
1: 我早餐的时候爱吃一些。
0: 我早餐也是饼。就是咱俩，就很多人早上不吃饼的。
1: 为什么？
0: 很多人就是
1: 早上会很饿呀。我一天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饿啊，特难受，就感觉胃空了那种感觉。
0: 所以我们吃饼，其实对别人来说的话，好像是一种另类。真的，你看咱饼本来就不多。你我吃那个饼是那个，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饼来着，就是那个卷饼。山东的那种卷饼，杂粮卷饼。
1: 你那个吃那种啊？我吃的比如说鸡蛋饼、杂粮煎饼，
0: 这还行
1: 啊。
0: 我吃的就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得卷点东西，或春饼。
1: 对，你那个和别人不一样。
0: 对，就这个东西，我就会选这些东西。就中午挡饿的那些东西，我先选一个。
1: 对，我今天早上吃的就是烙馍。今天早上我和哈基下完节目，我说，食堂里面实在没有想吃的了，我要出去买着吃。
0: 然后你去哪儿了呢？
1: 去买了那个什么诸暨烙馍嘛，
0: 在哪儿？好吃吗？
1: 是那个幼儿园旁边，第一幼儿园旁边是叫朱记落木吗？
0: 先说好吃吗？
1: 好吃呀，
0: 好吃就行。
1: 我吃了一整个。
0: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吃落木现在都有人夸，这是
1: 半颗糖。你真会吃，你竟然会吃！
0: 哇，老棒老棒了！
1: 班哥老师说，之前在家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吃的是肉盒，我也爱吃肉盒。而且听我妈说，我小时候就是我三四岁的时候啊，就自己坐在那里，一个人炫一整个肉盒。
0: 那你不会腻吗？
1: 不会啊，我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呀。
0: 能长这么高是有道理的。
1: 我就爱吃这种糖油混合物这种。
0: 我对这个东西
1: 炸的这种
0: 很少。就是我选择性就很少，你比如说就是炸什么那个素饺子，就或者说那个汤饺子，另一个炸饺子
1: 汤稿，
0: 汤稿这个我从来不沾，
1: 我也不爱吃。
0: 然后比如说油条有的时候妻子不买，我就
1: 油条我爱吃，让他炸的。
0: 对，但是如果说我妻子不要求，非得要求吃这个东西的话，我可能
1: 你才会去吃。
0: 对，我才会去吃，我才会去买这些东西。一般比较大油的东西我都很少，唯一除外的就是牛肉馍，其他

0: 始吃火锅。
1: 那我小时候，我不是小时候了哈，我早上吃过那个小龙虾拌面。
0: 哦，那你说你还自己怕油？
1: 哦，那是面吗？我买了那个速食那个小龙虾，小龙虾之后呢，就是嘣丢碗里，然后给煮开，然后倒点水，然后下好的面一捞，
0: 好吃，
1: 好吃，
0: 嗯，
1: 就有点辣，
0: 不辣就不吃了。
1: 对，
0: 严大魔王说私信我们了，估计我们太忙没看到。那你，
1: 这得是小编，嗯，
0: 对，
1: 人家私信的问题，你可以在小编再多给他发信息，好像不关注或者说不互相关注的话，只能发一条是吧？
0: 三条还是一条？三条我记得。那你在公屏上打出来呀。
1: 五饼。嗯。
0: 你这个梗。
1: 好吧。是的，一条啊。
0: 哦，一条。
1: 对，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我们说一下啊。
0: 半颗糖说昨天加 QQ 没同意，昨天他干嘛呢？谁没同意？骂。
1: 讨厌，真是。我给你现场办公，不好意思。
0: 557285401，你现在申请一下，现在立刻给您通过。
1: 你是不是要一晌贪欢？是不是您？
0: 他现在这个是半颗桃。
1: 我知道他不可能全用一个名字吧？
0: 啊，不会像我一样。
1: 啊，对，是您吗？
0: 啊，是他，
1: 我已经同意了。问我的管理员干什么
0: 了？同意了。
1: 管理员在群里面和我们的异性聊得嗨得很，那就不同意就不干活呀，这是。真讨厌！
0: 现在能电话连麦吗？啊，这个不是那个节目，他应该串台了，你知道？
1: 对，这现在不行。那你说的是中午的说办就办节目？
0: 对，
1: 啊，
0: 解决事情的啊，你可以等到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再来连麦。
1: 明儿下午3点就行了，
0: 嗯，
1: 啊，好吧，说办就办，解决民生类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好，咱俩说完之后，我是饼，你是什么来着？
0: 忘了。
1: 夜市里面，重口味的，反正
0: 我还没开始说。
1: 哦。
0: 我一般我现在就每个年龄阶段不一样，
1: 嗯，
0: 我小时候去的时候吃最多的就是那个变态烤翅，变态辣那个烤翅。
1: 我鼓起很多勇气没敢尝试过。
0: 也还行，现在这口味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辣了，已经被改良了，你知道吗？小时候吃的可辣了。
1: 我有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它要是成液体状，我觉得我就能接受，但是它要是固体的就不行。
0: 啥意思？那鸡翅还能变成液体的？
1: 不，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特别在我身边真实发生的，我们去吃那个火锅，
0: 嗯，
1: 它有那个剁椒那个料，它那个料就切那小米辣那个料，
0: 我知道啊。
1: 切完之后呢，当小碟儿用。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0: 啊。
1: 但是呢，下到火锅里一捞一勺全是那个，连汤在一块儿，
0: 又能吃了，
1: 我能吃。
0: 你这人好奇怪，我不行。
1: 啊，
0: 这就好比那个蒜。就假如说你蒜泥我能接受，或者说生蒜我也能接受，假如说煮熟的蒜我就觉得特难吃。
1: 哦，你不觉得它很好吃吗？
0: 很难吃啊。还有小米辣也是，小米辣我觉得就是刚切好的那个最好吃。
1: 哦，
0: 还没有成坨那种啊。
1: 那看有点区别了，我觉得，
0: 是的。
1: 还有一次就特别明显，那个一个朋友在夜市点了那个麻辣小龙虾，
0: 嗯，
1: 他说要的是那个重辣的。
0: 哇，
1: 我闻着之后我就有点呛。
0: 嗯，
1: 我说我不行，我吃不了这个，
0: 胃受不了。
1: 对，我说我受不了辣的。
0: 嗯嗯，
1: 他说那白酒呢？我说白酒呢？
0: 啥？
1: 喝白酒行？
0: 你那不一样啊。
1: 然后就是真的，人家就打了个比方嘛，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小麻辣粉丝包你能吃吗？不能吃。
0: 为啥？
1: 那60度的白酒能喝吗？能喝。就这种情况，很奇怪，真是啊。
0: 有点说是双标吧，又不是双标。
1: 你要吃吧，吃完之后我会难受。
0: 对啊，
1: 白酒喝下去
0: 之后，那个多少度都行。
1: 对，它下去之后它就是热
0: 的凉的都行，你都行啊，
1: 都行，
0: 对啊，
1: 都可以，真是。
0: 那假如说现在让你吃一碗冷面，你会觉得嗯太凉了，我不能吃。
1: 我现在我爱吃冷面。
0: 哦，你爱吃冷面了？
1: 和弟弟一样，我们俩就是冷面杀手。
0: 哎，他不是，是我对象，他喜欢吃冷面，我弟喜欢吃辛拉面。
1: 哦，那你对象也比我小。
0: 嗯，是的，
1: 也是。他我冷面杀手，那时候我最猖狂的时候吃了2碗半，
0: 哇，
1: 就是爱吃，真的是，就是你感觉下去很爽。
0: 我觉得爱吃冷面的人还会爱吃夜市里面的一样东西，
1: 嗯，
0: 就是咱们亳州特色的娃娃鱼
1: 啊。是，
0: 如果说你能接受冷面那个味道，那你一定爱娃娃鱼的味道。
1: 那
0: 啊，
1: 我以前那个淘冷面，我记得有一个，
0: 嗯，
1: 里面放的冰块，
0: 全是冰块。
1: 对
0: 对，而且有一次冬天，我们去饭店点了一份冷面，
1: 嗯，
0: 然后它上来之后，那碗里面还都是冰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妈说这还没化冻呢。
1: 哎，对，是这种情况啊。
0: 嗯。

0: 高说吃东西是痛觉了，喝酒是嗓子了。
1: 哎，对，
0: 你那是倒呛着了。
1: 嗯，
0: 那不是吧？那是啊。
1: 对，你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痛觉，你胃啊，
0: 嗯，
1: 还有嘴巴，有的时候辣醒了那种感觉。嗯，
0: 是吗？
1: 嗯。
0: 哎，我看个问题啊，阿良。
1: 阿良说：“永杰哥。”
0: 阿良哥，什么事儿？你说。
1: 到底谁是哥？
0: 都行，都叫哥嘛，就是。
1: 是摄影师吗？
0: 好像是吧。
1: 嗯。来继续看，其实夜市里面不仅有就是很多特色的我们爱吃的娃娃鱼，
0: 嗯，
1: 现在夜市里面还有很多就是那种各地小吃都有，还爱吃一个烤生蚝，我挺爱吃的，我爱
0: 吃
1: 上面的小料，呵呵，除了生蚝我都爱吃，就是那个生蚝里面的东西，除了那个生蚝我都爱吃。
0: 嗯、烤生蚝除了生蚝都爱吃。
1: 对，是的。
0: 吃壳吗？是这是、啊。
1: 严大魔王说：“主播您好，明天下午3点打哪个电话能接通？5012344。
0: 对，
1: 嗯，
0: 5532370，5532371。
1: 对，
0: 都行啊。
1: 嗯，
0: 最好5501234啊。
1: 是的，人生就俩字儿啊，板面。他爱吃板面，
0: 不是，是魏代那个
1: 啊。
0: 人生就俩字儿，板面。”
1: 哦，这样的，
0: 那梗知道吗、哎？
1: 我还以为是咱们亳州板面呢。
0: 河北正宗阿良嘛，
1: 咱们亳州就没有 啊。那个梗是这样的哦，
0: 阿良板面，他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河北正宗安徽板面，
1: 哦、
0: 就是爱吃板面啊。
1: 不是河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吗？
0: 哎，对，是的，
1: 对吧？
0: 咱这基本上是羊肉。
1: 你爱吃香菜，他也说烤生蚝吃上面的粉丝和蒜料最好吃，对吧？除了生蚝，里面啥都吃。
0: 您这一句话就说完、啊，你就爱吃粉丝，
1: 嗯。
0: 不就是这个吗？但是有一道菜啊，
1: 嗯、
0: 我有一次，嗯，在哪一年来着？那是一几年来着？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我和我的同学，
1: 吃了啥？
0: 我们俩去南半球，南半球那时候有夜市、
1: 嗯，
0: 然后在下面有一个老板说有一个叫这个，他有一个这个小锅，那个砂锅那个锅嘛，
1: 嗯，
0: 他说他自己会做那叫砂锅鹅肝粉丝。
1: 嗯，
0: 类似这种吧，砂锅鹅肝靠粉丝，好像是这种情况。
1: 嗯嗯，
0: 很香，我闻到特别香，我就点了一份。后来我问他，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他说里面还有那个蟹黄，
1: 嗯，
0: 还有那个鹅肝，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放的还有一些，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反正吃不出来了。
1: 就感觉好香啊！你说起来就很香，
0: 有点就那个颗颗粒粒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好像
1: 鱼子
0: 啊，哦，好像就是那个
1: 啊、
0: 嗯，他做了一份，然后呢卖我15。
1: 嗯。挺好的了，
0: 当时一碗面才8块。
1: 你里面还有鹅肝，还有鱼子，还有蟹黄，你还想干嘛？
0: 对，他定价不高，知道吗？
1: 嗯，
0: 卖给我了。其实这么大的小碗，怎么冷不大的，就一手掌那么大的小碗，
1: 听起来就好吃。
0: 靠的粉丝，然后呢，我就吃了，很好吃，哎呀，特别香。
1: 你看，阿良说：“你看看，永杰都知道啊。”你说我想不想杰哥？
0: 想我是对的。
1: 嗯，
0: 对，
1: 虽然他还没想起来你是谁，好像
0: 阿良嘛。
1: 啊，你想起来了。
0: 嗯，安达说炒米线儿。
1: 嗯，这个熊猫说这就像我不吃甜的菜，但是夜市里面的锅包肉他就吃。我没尝过夜市里面锅包肉。
0: 不就是正宗？那不就是那个笼统做的锅包肉吗？又甜又酸又呛的。
1: 啊、一般这情况下，我不爱吃锅包肉，因为我不喜欢吃甜的，所以连锅包肉就是一般去那种东北餐馆、
0: 嗯，
1: 我也是很抗拒的那种，比如说。去吃饭，别人说去吃东北菜，我就特别抗拒，因为我在我脑海中一定会有这个锅包肉。
0: 那就别点它呗，不一定非得要吃锅包肉。
1: 但我就是觉得东北的菜还有点乱炖，就里面放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那种感觉。
0: 实惠。
1: 嗯，对。
0: 加之有一点。
1: 嗯，就怎么吃不完那种感觉。
0: 那不是，那是你们碰到我呗。
1: 炒米线的确是夜市里面爱吃的，而且夜市里面炒的就有的哈、啊，的确很好吃，特别有锅味儿。我都不知道那个锅，就感觉那个锅，我特别想给它拿回家去。就我们家可能炒不出来好吃的菜，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锅不对。就那个锅
0: 陈年老锅，
1: 对，就感觉无论里面炒什么都觉得很香那种感觉。
0: 我前天的豆芽，上个星期的米线儿，哦，俩月前的没刷的锅底油，
1: 嗯，对。
0: 这太吓人了啊！不是，这现在很卫生的啊！现在啊，
1: 嗯、
0: 这刚刚是一个是峰哥吗 ？AAA 峰哥，
1: 夜市里面很现在就是其实挺干净的了，就是比以前很好很多、
0: 嗯。
1: 因为现在毕竟是夜市里面是公开厨房、透明厨房，
0: 哦，
1: 对吧？你想一想，你在饭店里面还有很多它后厨你们不能进也看不到，但你夜市全能看到，不干净就不吃呗。
0: 对，
1: 嗯。

0: 挠挠头，给你炒菜。
1: 我见过那个有人发抖音了，你看你刷到那个没有？
0: 对呀，你看就这样，没有。
1: 你刷那个没有？有个大爷他们在夜市里面卖西瓜，切刀切瓜的那个刀，我刚刚想说切刀的那个瓜，
0: 啊，
1: 切瓜那个刀是长条那个瓜吗？这个那个刀吗？
0: 哦，好，长条的那个瓜啊。
1: 然后呢，就是他下午的时候在那没事就等着客人呢，往那一坐一躺，你知道他拿那个刀做了什么吗？
0: 修脚皮。
1: 对。
0: 为什么？
1: 这个事情在抖音上特别火。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就底下有很多人评论说，我前两天刚吃他切的瓜。
0: 听，都吃成真菌感染了都。你太吓人啊！阿廖说他是李达沃塞啊，早期配太乙真人的那个，我知道那个，你这个别老改名。
1: 三四年，四五年。
0: 不是当时出来，他是应该就是去年他在我们节目当中说的。
1: 哦，这样的。班克导说听我们聊的心已经飞回家了。
0: 回来呗。
1: 想回就回啊，周末的时候可以回来。
0: 现在高铁多方便。
1: 对啊，飞机啊，我们还有飞机。
0: 对，还有飞机，那实在不行搭个专滴飞机。
1: 对，这真的是打的回家了。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
0: 好，行。哎，刚想和你聊什么来着，突然
1: 被我打断了，
0: 一打岔给忘了这个啊，太远了啊。
1: 啊，你在哪儿呀？
0: 您在哪儿？
1: 这另一位朋友了吧？
0: 对对对，嗯，那你在哪儿？说一说啊。哎，同志们，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
1: 他在巴西，的确有点远。
0: 巴西。
1: 嗯，那你怎么能刷到咱们节目呢？
0: 和河北差不多远吧。桑巴，好吧。
1: 哇，太有意思了！您在巴西做什么？我看你这个抖音视频有发做服装一类的，是吧？
0: 哦，是在外国。我想问一下，其实真的就是在外国，好多朋友，我们的好多朋友出去之后之后就不能用这个自己的号了，就会用其他的这个当地的手机号或者说当地的手机。来进行这个娱乐，就比如说刷视频啊，
1: 嗯，
0: 干嘛的？您是他带着自己手机是可以用的吗？
1: 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0: 好像不一定吧。
1: 嗯，有 WiFi 不就行了吗？
0: 网络肯定有限制，就是那个端口的问题吧。
1: 啊，还好吧，有 WiFi。
0: 嗯，说您是在南美吗？我还是在石河。西瓜啊，巴西的那个西瓜种植基地石河。
1: 在石河。
0: 听着名字，像咱博州人一读适合就知道离得近的很。
1: 啊，的确挺远的。我特能理解，就是咱们这位听众，就是我，假如说我长期在外面没有回博州的时候之前，然后我就特别想吃家乡的美食，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你触手可得那种感觉，
0: 真的是
1: 对吧？你吃不到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吃那口味儿。
0: 嗯，
1: 就是炒米线啊、牛肉馍啊，就很想吃。
0: 真的很讨厌，你知道吗？
1: 对吧？
0: 你要实在不行，自己做，自己做也行。嗯，
1: 那有的时候自己做不来那个味道。
0: 嗯
1: 嗯，
0: 我家旁边石河
1: 啊，
0: 这是蔬菜种植基地哈。
1: 得不到怎么唱啊？更加爱，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是吧？
0: 得不到你就更加爱，就这样吧。行吧，来看群众啊。
1: 嗯，
0: 你们聊着哈，我们在也看着啊。和风朗月说小笼包也是里面的。
1: 小笼包就是现在我上次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火的那个小笼包，不就是那个华夫广场那个吗？
0: 嗯，
1: 各种味道，辣牛肉什么啥。
0: 哦，知道了，
1: 是吧？
0: 这个四川口味的，
1: 就是、
0: 川香辣牛肉包，
1: 就是那边啊。
0: 啊，那个很贵，那个一个包
1: 子。我一次没尝过，因为每次去都要排队，所以它到底好吃没？
0: 不吃的不管吗？
1: 不管，好难受。我特别好奇，好吃吗？有吃过的吗？
0: 你实在不行，你找个闲人去给你买
1: 代购。
0: 你回来买饱了，我给你咬一口。这种不小时候不就这样的吗？去给我买个冰棍，回来再咬一口。这个峰哥说，我开车的时候最喜欢听你们主持的节目啊，谢谢峰哥。
1: 你不开车的时候你就看视频啊。
0: 对，但刚刚峰哥呢一直在给我们刷小心心，但是没有留言，请记住，你只要留言就行了。我就是着急啊、哦，刚就是着急。
1: 他就是无声的爱。
0: 对，就问峰哥你怎么不留言啊？聊天啊，这个啊。
1: 哦，就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欢迎会说这个泡菜臭豆腐。
0: 嗯。
1: 咱们俩之前讨论过，就是之前刚开始有的时候最爱吃的那家就是万达中心街里面那一家，也不知道干不干了，没去过了。
0: 这两家我去了，但没找到他呢。
1: 啊、哦，那可能就不在那边干了，对吧？
0: 已经闻不到味儿了。
1: 嗯，就以前离老远了。 就能闻到、啊、
0: 现在能闻到那个烤鱿鱼的味道真的刚进街角往前走，
1: 我爱吃烤鱿鱼，
0: 我也是，
1: 嗯，
0: 没走几步
1: 鱿鱼须那种，
0: 尽量少吃
1: 啊，
0: 尽量少吃
1: 啊、哦、怎么了你直接说吧，
0: 我不就不就不说了，这个饮食安全问题大家都考虑考虑哈。
1: 啊、哦、好的，
0: 他卖你几块钱一个你想一想啊、嗯、
1: 我从来没考虑这个，反正吃的都是垃圾
0: 那时候我就用本地的网，漫游太贵了，对，是，
1: 对，那肯定很贵，
0: 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在海边居住嘛、
1: 哦、
0: 所以说就说
1: 你待会儿给我讲，
0: 我们每次的时候就是去完之后就会我给家人打电话，
1: 那这个别吃那个别吃，
0: 游回来直接从那儿、
1: 哦
0: 哦、游回来，游来之后就放心吃嘛，
1: 那你下次在直播间游，游到直播间来，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直播间开麦，
0: 我也爱吃，没人请徐先生。
1: 但是啊，就是我说那个鱿鱼，
0: 嗯，
1: 就是感觉只有那边就街边卖的那种，它才能就是有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或者哪怕是在饭店里面，他给你炒的那种铁板鱿鱼也没有那个味道。
0: 对，它是里面有酱，有那个洋葱，
1: 嗯，
0: 洋葱炒过火会有独特的香味儿。
1: 也不知道那都是啥。
0: 对对对，煎来煎去的，其实真的挺棒的。
1: 哇哇哇哇，就好吃。
0: 对，
1: 嗯，尤其是农贸城那家晚上开门的。啊，没吃过，
0: 有点远了。
1: 嗯，
0: 我们俩没去这么远过，没出过远门。
1: 这个蓝湾夜市的这个可以试试，蓝湾夜市的什么羊拐筋贼辣好吃，羊拐筋怎么吃？就像牛筋一样，牛蹄筋一样吗？
0: 牛膝骨那块吗？
1: 啊，是吗？
0: 羊拐筋是在哪儿呢？羊拐子？
1: 我没吃过，吃太鲜了。
0: 这个有的人就喜欢吃这个脆脆的感觉，就像
1: 鸡
0: 脚
1: 筋
0: 啊、
1: 嗯嗯，我爱吃鸡脚筋。
0: 你们都是吃着点呀！我在夜市里，我都没碰到过这些东西。
1: 我也没看到过这么羊拐筋。
0: 我夜市里最常碰见的什么花甲？
1: 对，麻辣花甲。
0: 龙虾还算是大菜。
1: 对。
0: 然后各种饼
1: 啊、
0: 嗯，然后烤面筋。
1: 对，烤面筋比较多。
0: 特顶饱的那种泡烤、
1: 哦，
0: 类似这种。
1: 泡烤也很多。
0: 对对对，什么小香肠、这香肠、那香肠，
1: 炸串，
0: 前两天刚去的哈，马上过两天就推个视频让大家看看哈。嗯、
1: 哦，哇，你还自己又去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嗯，油炸馍，我爱吃这个，还爱加鸡蛋，
0: 汉个鸡蛋。
1: 对，这个你一定觉得油，因为我自己这么爱吃油的，我就觉得它很油。
0: 真的？
1: 嗯，一般吃不完一个。
0: 我第一次吃是在那个立新路与、
1: 嗯、
0: 不对，是人民路。与郭阳路交叉路口、
1: 哦、
0: 一个拐角
1: 那边
0: 有个老头在那儿卖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吃那个茶面，我吃感油了真是
1: 和这个没关系，因为他不能吃油，
0: 对，太油了。
1: 嗯，
0: 第二次吃是在文地路与汤王大道交叉路口处，然后呢这个你是西北角、
1: 嗯、
0: 有一个大娘卖马糊，同时卖牛肉馍，我吃了一次。
1: 所以此时此刻你就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别人会用那个豆皮儿夹着吃，
0: 对，
1: 吸油，
0: 我都是夹豆皮儿吃嘛。
1: 嗯嗯。
0: 最后一次吃，也就是在光明路吃，是我的好发小带我去的。
1: 啊、
0: 嗯。本来我们两个约的是晚上要在一起饮酒。
1: 嗯，最后变成饮油。
0: 最后变成饮油。他说我有点饿，我说我有点饿。
1: 嗯。
0: 说咱先去吃个油炸馍。
1: 我吃的那一家就是。听说就是去晚了就没了，因为我们那天吃的就是最后一个、
0: 嗯、
1: 还是因为我们要拍摄那个视频，然后别人让给我们了，就是在那是哪儿呀，西关那边，
0: 咱火车场不着
1: 路口
0: 都那一块
1: 啊、那个路口叫啥，油炸馍，
0: 你给我说旁边的建筑吧，我能给你精确定位，
1: 就是西关旁边有一个什么白什么饭店，就在花溪楼那个南门那个大门那儿，往西走，
0: 和平路
1: 啊、嗯，就在那上面。
0: 和平路与郭阳路交叉路口。
1: 对，是的
0: 啊、
1: 嗯，就那一家
0: 日月饭庄那块。
1: 那有日月饭庄吗？
0: 那有一个，那旁边不就是吗？
1: 那是日月饭庄吗？
0: 那是什么？
1: 也是这个什么饭庄，白什么饭庄？
0: 哦，
1: 就一个回民饭店嘛，
0: 啊、
1: 对吧？
0: 对，
1: 是吧？啊，
0: 对。广西那块只有那儿，你再往里面拐就曙光路
1: 那
0: 块。那
1: 家应该就是挺正宗的啊，做了很多年了。
0: 嗯
1: 嗯。
0: 我在那个东边小区里面吃过那个大盘鸡，还吃过炒米线，不要米线。
1: 你也减肥？
0: 这都是你亲哥带我去吃的，真是哎呀！
1: 他也减肥？
0: 他不是减肥，他真是他就是吃的鲜。
1: 哎，这刚才说上次买的鲨鱼在海边，回来都放回了，
0: 嗯、
1: 都没吃。那真空包装的烧不好，就有些海鲜就不只是就是那种我们不常见的，有些海鲜就是我们真做不好。
0: 真做不好，
1: 不常做，
0: 你也不爱。其实有的人他就吃那个本味儿，
1: 我吃不了。
0: 还有那吃法不同，确实不同。
1: 对，
0: 有的腌制的鱼，他别人腌一次早上就一块鱼，一家人四口吃，然后呢早上吃三分之一，中午吃三分之一，晚上把那三分之一给解决了。你像咱这儿，我
1: 特别像泡菜锅那边
0: 吃那个鱼片儿，那个马友鱼，我就已经说 N 次了。我们家一次都煎一包，一包是四五个，一顿吃完。
1: 能吃。
0: 做别人一星期的，知道吗？
1: 你说这个，就是我很多年前，我带我妈出去，就我们两个，我们俩去泡菜国那边玩
0: 儿。嗯。
1: 然后我们俩点菜，我们俩两个人点了一桌子菜，然后旁边一桌子人点了两个菜，就是我们就是很能吃那种。
0: 对呀、啊，这不这能吃是好啊。
1: 就我们说吃饭，就真的在吃饭，就是在炫各种炫各种干饭。
0: 嗯。
1: 然后别人吃饭可能就为了聊聊天呀那种，然后我们就是点这个点那个点这个点那个。
0: 我当年是最看不起这波人的。
1: 然后你就成为了这波人是吗？
0: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这波人。
1: 我也是这波人。
0: 因为每次就是以前我以前饭量奇大无比。
1: 嗯。
0: 现在的饭量呢稍微减了点，但是也能吃个正常人的一到两倍。
1: 嗯。
0: 那还行吧。但是如果说和朋友在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以前我们四个人，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5: 为中华前进发自动。
4: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6: 2、1，给我。
4: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就是这个天气呢，大家也别见怪不怪了啊。
1: 对，
0: 好吧。好，那继续来开始聊哈。今天聊的是在夜市上你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什么。
1: 嗯，刚刚群里面的还没说完。
0: 嗯，
1: 我看一下群里面到哪儿了。
0: 你真忙的，咱俩忙的很。
1: 来来来，到油炸馍说完了，泡菜臭豆腐也说完了，然后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好久没有逛夜市了，等这几天天气好了就可以去逛夜市，晚上就逛一逛，真的有夏天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夏天的夜市那种才会让我兴奋起来。
0: 那冬天谁出去？冬天贼拉冷。
1: 对对对，嗯，喝酒吹牛说臭豆腐，嗯，对。好吃，啊！不过我爱吃那个，有一个饭店，它就是那种，就是它直接把这个臭豆腐给炸出来之后，你去蘸那个酱汁。
0: 啊，我知道，黑色白色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好吃，那个好吃。
0: 那个啊，对，是那个有点高端了，我觉得不接地气。
1: 嗯、还要蘸一下，对吧？麻烦死了。
0: 对对对。
1: 还有炸串好吃、
0: 嗯，
1: 酸辣粉，嗯，你应该爱吃。
0: 酸辣粉我还行吧，我妻子爱吃、哦、我不是特爱吃这玩意儿。
1: 酸辣粉加一，因为它里面又酸又辣，就很够味儿，就吃完之后很解腻，很爽。
0: 很解馋吧？
1: 嗯，哦，解馋，
0: 对，
1: 对解馋，
0: 那不
1: 能
0: 解腻。酸辣粉解腻是来了更多的油把油给带走了吗？吃拉肚子了。
1: Sorry， 解馋。
0: 解馋啊！
1: 爱之香菜说上善那边有地锅鸡小份的十几块钱两人餐，哎，这就和徐州那边一样，我在徐州吃过那个，就是地锅鸡两人餐那种。他说上善民居那边，
0: 我从来没吃过十几块钱的地锅鸡
1: 啊！
0: 我一基本上地锅鸡都是188、200多的那种，
1: 这么贵
0: 啊？
1: 铁饼子的那种。
0: 对，地锅鸡我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如果说你说那小份儿那种，就饭店里面的那70-80的也吃过。
1: 其实那个吃起来就不太正宗，就是没有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就是你说的那种188多少钱那个地锅鸡的那种感觉啊。他，那个就是纯属有点像什么呢？那个石锅什么了？那个重庆鸡公煲。
0: 哦，重庆鸡公煲、啊。
1: 有点那种感觉。
0: 重庆鸡公煲不是重庆的啊。
1: 啊，不是重庆的。
0: 哦，这个人叫重庆。
1: 哦。所以
0: 他
1: 叫重庆，
0: 对，
1: 重庆鸡公煲
0: 是人名，他叫重庆。那，哦，上次我就说重庆鸡公煲在重庆怎么吃不到，就是因为他名字叫重庆，
1: 哦，
0: 他叫重庆，哦，
1: 那重庆烤鱼呢？
0: 重庆烤鱼可能是重庆的鱼多啊。
1: 对，
0: 静静说羊肉串，
1: 羊肉串的确这个那喷泉那边羊肉串又然后用烧饼夹着吃，我妈最爱吃了。
0: 这个烧饼夹羊肉串到底是硬的烧饼还是软的烧饼好一
1: 点？硬的呀，不是那个带芝麻那个刚烤出来热乎乎的那个
0: 白糖烧饼。
1: 嗯，
0: 老北大烧饼。
1: 你喜欢用什么夹？
0: 我喜欢用那个饼，
1: 油酥的那个
0: 春饼。
1: 春饼，春饼啥样？
0: 裸模也行。
1: 哦，那个夹的也好吃啊。
0: 就那种类似的那种软软的饼，
1: 嗯，
0: 就是。
1: 就有点像山东那边的是吧？你说的那个淄博烤饼
0: 啊，对比那要大一点，
1: 嗯，
0: 就是老北京卷馍，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个饼，我觉得卷羊肉串是最合适的。
1: 我看出来了，你就喜欢吃那种，就和你说的那种山东杂粮那个煎饼，嗯，那个大饼是一样的感觉。
0: 我这把人说开心了都。
1: 一样的质地。
0: 对，它真的是，我觉得那个饼它可以塑形，
1: 有嚼劲。
0: 对，有嚼劲。
1: 嗯，
0: 你可以让它大，也可以让它小。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牛的人是不用这个不用手就可以卷起来，
1: 这么厉害，这么牛。
0: 就是你看他那个饼是圆的嘛，
1: 嗯，
0: 你把圆的这个上面撒满菜，就加一块加一块加一块，然后最后那有一块呢三分之一
1: 啊
0: 那个圆折上去
1: 就行了。
0: 折上去之后用筷子在这头然后插进去，
1: 再翻一下，
0: 再卷。
1: 哦哦，那样卷。
0: 哇，你卷到那头就根本不用手，
1: 这有技巧。
0: 老棒了，
1: 嗯，
0: 那就是不能用筷子穿着串吃，就和吃包子不一样的，串不了。
1: 还是因为它那个质地硬一点，
0: 嗯，
1: 太软了，你像那种肯定卷不好。嗯，小土豆说烤面筋，这个你爱吃吗？有很多果仁烤面筋，
0: 不爱。
1: 我也不爱。
0: 我除非饿的难受了，我吃个烤面筋。
1: 哦，对对对，咱俩一样。
0: 这挡饱那玩意儿真是。嗯，无敌当保人。
1: 还有西安的夜市喝绿茶，
0: 你那美的做了给我，
1: 用玻璃杯好点，你想再给你倒杯奶茶
0: 啊。小土豆，你的表情包是真多，
1: 一点点。烤串泡烤这个好吃，
0: 泡烤是曾经我一段记忆，
1: 女生应该挺爱吃的。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拉着车子那个一弯泡烤，
0: 对，妈拉泡烤，
1: 对，
0: 这就在那喊大家想象。嗯，这个泡烤呢，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是因为我的母亲，你的阿姨，
1: 嗯，
0: 以前做过这类的生意，
1: 嗯，
0: 刨冰泡烤这一类的，在九中门前。以前
1: 九中在哪？
0: 九中就是那
1: 个，
0: 哦，
1: 这个万
0: 达
1: 旁边啊，
0: 哦。对，去卖这做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天天都吃的够够的，真是。他怎么做的？
1: 嗯，
0: 然后什么时候烫？烫多长时间？分多少炉？多少温？
1: 哦，
0: 什么什么这个格放什么，那个格放什么，这个东西我门清。
1: 但感觉很好玩，你知道，有点像过家家的感觉。
0: 不止好玩，你知道你阿姨啊，她是一个特别讲究的人。
1: 哦。
0: 她做这些的时候呢，
1: 我妈你听听。
0: 她所有的食材真的吗？
1: 嗯，
0: 她如果说能自己造出来的，她就不买成品。
1: 那肯定很好吃啊，那现在为什么不做了？
0: 现在因为就是大家不爱吃这玩意儿了，真的吗？
1: 爱吃。
0: 然后那个你看。那年呢，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1: 嗯，
0: 我第一次帮助他的时候，是因为他做那个刨冰，实在是
1: 他还会做刨冰
0: 啊，特别好吃。然后忙不过来了，有个那刨冰机
1: 啊，
0: 我们家所有的冰都是用 就是自己接的那个，有的可能是那个矿泉水，有的是井水。
1: 对对对，我弄过那个。
0: 烧开之后晾凉，放在托盘里。我们家为此买了两个大冰箱，全是为了冻冰。以前可以去冰库里直接拉，但是那个冰不干净。
1: 哦，对，的确不干净。
0: 你也不知道孩子吃了拉肚子不拉肚子嘛，小朋友吃。烧完之后那个冰，我告诉大家一个绝活，就是冰烧完之后怎么样能让它快速的碎开呢？
1: 用那个制冰，那个碎冰机啊？
0: 不是，那个冰搬出来之后是冒着寒气的，很冰，非常冰手。
1: 用盐啊？
0: 放在不是，放在盘子上，用一瓢烧开的白开水往上一泼，凉的，冰马上啪啦啦啦在那炸。
1: 烧开的白开水，
0: 对，
1: 冷凉的那种。
0: 对对对，泼上去之后马上就炸。炸完之后呢，再用锤子锤。锤完之后呢，再用刨冰机里边刨，啊，就那种刨啊。我那时候特爱，你知道，我抱完病之后，那个小盘拖拖完之后，
1: 那应该你说的这应该很久之前的事情，
0: 老是刨冰嘛，
1: 对吧？
0: 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嘛，
1: 嗯，
0: 然后端过来之后，里面加各种各样的什么
1: 小料、
0: 西瓜、椰果，
1: 哎，想想都好吃，
0: 就特多。然后呢，你可以用杯子，我最爱用杯子，杯子下面
1: 我还用小碗，
0: 它有个渐变色，
1: 你要那个。
0: 啊，就特别好看，
1: 挺讲究，
0: 特好吃。然后
1: 那时候就有调酒的这个
0: 前置，那它里面要放酒，我告诉你就绝了。小朋友不能喝酒。然后调制好之后，我妈呢特意买了那些比较好看的那个吸管，就可以拉完之后拉花，最后买那个小伞，因为成本太高了。
1: 哦，我知道那个，
0: 那个成本太高了，
1: 不是一毛钱两毛钱吗？
0: 不是，这是批发的一袋子。
1: 啊，我说的就那个，咱们俩说的是不是一样？
0: 你那个是装饰用的
1: 哦，你说那个不是装饰用的，
0: 不是那个也是装饰用的，但是那个的价格要比那个单价高
1: 哦。
0: 那个是
1: 我买过这个，
0: 哪个？哎，对，就这种。
1: 哎，
0: 我知道，就你说那种
1: 伞、椰子树，
0: 对，
1: 伞、椰子树。
0: 对，你那个它分两种，一种是竹签制的，
1: 对对，
0: 一种是塑料制的。塑料的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但是你不能插进喝的里面去。
1: 是的，一般买那种木质的。
0: 竹签的，对，竹签
1: 的
0: 那个做工很小巧。买这个之后呢，怕孩子们就是喝的时候呢不过瘾，配了两种勺，一种勺呢是那种长的勺，可以搅动的那种勺。
1: 对对对，长的有这那种。
0: 对，一种勺是那种稍微短一点黑色的。是圆形的勺，那个可以直接把冰蒯出来吃。太细了，就讲究的很。
1: 你知道你这个蒯字用的，你觉得这个冰一大口，你知道吗？
0: 哇，这蒯一大口。
1: 对，
0: 老过瘾了。后来因为就是这个体力不支不干了。到后来就是因为确实没有，那当时呢还没有门面，知道吗？就只能临时租房或临时租车，就在那儿买。
1: 又麻烦。
0: 很麻烦。
1: 很累，
0: 那时候
1: 辛苦。
0: 刚开发没多久，那时候。
1: 那听起来很好吃，
0: 印象很深刻。我妈那个不舍得丢她的东西，现在在我们杂货房里面。
1: 对，然后她一直是不舍得扔，但又没什么用处，一直堆在那儿，它就是垃圾。然后你还不舍得把这个垃圾给扔了，你说
0: 俩大冰柜
1: 一样一样，
0: 展示柜什么都有，知道吗？
1: 哎，咱们一样。
0: 现在拉出来，从去杂货房，我门口就能支摊儿。
1: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和我那个老表，我们俩也弄过这个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哪怕不干了，我们俩还要把东西就是拉回家里面，就堆在那里，每天被家里人数落着。你说
0: 规整好，
1: 对，你看那堆垃圾快扔了。
0: 后期因为看能不能用，还得通通电。太好玩真是。
1: 那你说你搬来搬去这么大又不好搬，对吧？
0: 对，很难，很笨重。
1: 对，
0: 现在为了那个车子，自己还焊了一个什么专用的车架，我还去给他买轮胎，
1: 好精心啊！
0: 多少号的轮胎？什么橡胶的、不橡胶的、实心不实心的、带气儿不带气儿的，都买过来。
1: 创业真难。
0: 对，试一遍之后选择一个最好的。
1: 嗯，
0: 还不能影响到邻居。因为你要是那个圆滚滚的那个轮胎呢，它噪音比较大。你早上出摊或者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会影响
1: 到。噪音，对对
0: 对。哗啦啦啦啦在响。
1: 嗯。
0: 然后买那个静音轮胎，而里面防滑的，
1: 就很到位。
0: 带刹车的，什么类似的，多得很呢。夜市里面，我告诉你，高低我要是不从事这工作，我在夜市里面真是。
1: 真好玩，我也觉得很好玩。
0: 也与别人交流那时候是特好玩。
1: 我不是，我是白日孔。
0: 白孔也行啊。
1: 对，爱吃香菜说，摸是摸，馒头是馒头，饼是饼，卷子是卷子，花卷是花卷，馕是馕，不一样啊。不过现在呢，都把它归为一类了。
0: 主食。
1: 面食。
0: 面食。
1: 他说就是面食。
0: 哎呀，张哥说最良心商家，那是。
1: 对，
0: 但是他都是经过我老张严选，真的吗？
1: 对，这东西一定要年轻人在旁边，就是一起配合着，
0: 嗯，
1: 然后东西就不一样。
0: 哎，我讲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呢，因为第一次初做生意嘛，
1: 嗯，
0: 不懂得去量化它，
1: 嗯，
0: 然后呢，我的母亲每次给家里人调试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她调完之后啊，就是她有个公用的勺，
1: 嗯，
0: 她调一杯，调一杯，调一杯，调个四五杯、五六杯、七八杯，她有个自己公用的勺，这个勺呢，就每次她得把那个蒯出来之后，蒯到自己的杯子里，喝一口，尝尝味道到底是甜了还是不甜。
1: 哦，
0: 她每次都尝，每次都尝，以至于她尝的每次喝的时候，她就表情很难看。我说你那么难看，为什么要喝它呢？她说，别人喝的口感不好，咱卖不出去啊。我说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它可以量化，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用半勺，
1: 嗯，
0: 再用一勺，
1: 嗯，
0: 你只要配好这一杯，别人怎么样，水是到哪个位置不就行了吗？
1: 嗯，
0: 所以我才恍然大悟，就可以量化嘛，就一勺，
1: 因为
0: 那个
1: 太久了，太早了。你现在你都是用量杯，嗯，然后多少毫升，你按了那个机器按一下就行了。
0: 对，那奶茶一样的嘛，
1: 嗯，
0: 然后倒一小杯，倒进去。
1: 嗯，
0: 就那个时候不会，那个时候只能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桶摆一排，接，
1: 嗯，
0: 接完之后尝一口，
1: 对对对对，
0: 不行，有点甜，倒了，再接一遍，就这种情况，浪费了好多原材料。
1: 那时候只能估摸着，就大概有个大概，一勺两勺。
0: 那个时候其实都行，因为你要配个量杯，完全可以。
1: 嗯，但其实你在夜市里面就是不会讲究那么细致，这么细节，就是你每次吃的夜市里面东西味道有一点区别的，自己可以发现。其实，
0: 嗯，对。
1: 还有羊脑砂锅炸面条。你吃这个什么内脏啥的羊脑吃吗？
0: 我不拒绝，但我不会主动。
1: 哦，我也是，但我爱吃猪脑，我感觉和羊脑比起来，我觉得羊脑有点腥味儿。
0: 啊，就是猪脑花，
1: 嗯，
0: 对吧？我好多女生爱吃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1: 糯糯的呀。
0: 它这个味道很丰富嘛。我上次被别人骗了一次，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有心理阴影。
1: 因为我吃这个脑花只适配于重庆口味的。
0: 对，辣嘛，那肯定就是辣，
1: 哦。对，那时候你也尝不到什么有什么腥味，你只觉得很香。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嗯，
0: 没尝出来香，就是，
1: 你都不会觉得它是脑花。
0: 豆腐。
1: 对，
0: 黏黏的。
1: 嗯，比豆腐好吃多了那种。
0: 还有点这个
1: 又香又糯的
0: 蛋白质的香味啊。
1: 嗯，
0: 那个爱吃香菜说那关东煮啊。
1: 关东煮好吃。
0: 关东煮一直没提起我的兴趣。
1: 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关东煮有的时候在商场里面，我不太懂。
0: 单价成本不高，
1: 嗯，
0: 门面，然后关东煮就清淡。
1: 对，关东煮在商场里面，它房租不是应该很贵吗？
0: 对呀，啊，就是你萝卜卖多少钱？
1: 我没问过，因为我不吃。
0: 对，它有时候你萝卜几个，它有一点称重，
1: 就在里面会贵，对吧？
0: 对，很贵。
1: 哦，
0: 一个萝卜几毛钱这么大一个，切完之后
1: 卖几块？
0: 卖给你，对。翻几十倍卖，
1: 哦，
0: 你还不行吗？
1: 那比开饭店好多了。
0: 对呀，啊，而且那关东煮里面的那些就是基本上是成品嘛。
1: 嗯。
0: 谁不可能就是说现包，包完之后就那个，咱说那个包是那个品，不是说都是这样做啊。
1: 嗯嗯。
0: 包完之后，然后直接切断，然后插进去开始给你煮，不可能的。
1: 嗯。
0: 他们都是已经是好做好的品嘛。
1: 放那呢。
0: 嗯。
1: 还说船长下午买了战斧。
0: 嗯。
1: 战斧是什么？是喝的一种。
0: 牛排，
1: 啊，战斧牛排，
0: 这小脑花。
1: 他在和你说话，你知道，我一直以为就是一种酒名。我说这是什么酒？我没喝过。然后还买了这个东来精酿。我说这两种酒混在一起喝。
0: 哎呦，你下班咱去蹭去，不行，今天有事儿啊。
1: 我怎么不爱喝精酿呢？我觉得特别苦。
0: 你看吧，这就是看到一个喝酒人的年龄了。但是喝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对这种精酿来说都还好一点，
1: 就会好喝。
0: 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个，嗯，会有那个寡淡的味儿，
1: 不苦不咸。就比如说有人抽烟，他就不爱抽细烟，说没有劲儿。
0: 哦，现在的好多人都开始改
1: 抽，又开始对，又开始抽细烟了，觉得这样柔一些。
0: 时代正在变。
1: 对，那最好的还是戒烟比较好。
0: 戒烟，戒烟啊，好吧。
1: 我一直在说，因为我弟抽烟。
0: 他吗？
1: 啊，气死了！就每天我在给他发那种。就是烟民的一些不好的那种视频。
0: 市以原来人都爱抽烟，
1: 你也，但他从来不看。你家里人也会给你发吧？
0: 发什么？
1: 比如说抽烟有多么不好，这抽烟人的肺呀， 然后
0: 我其实是这样的，我在家里面是不抽烟的。
1: 因为家里有孩子嘛。
0: 哦，对，出门的时候呢，基本上很少，也就是如果说能有什么工作，很少。
1: 嗯，
0: 我是几种情况，一是喝酒，
1: 嗯，
0: 打游戏。
1: 我真服了。
0: 这
1: 个。距离说他上一次是多少天前了？
0: 几个月吧。
1: 对吧？
0: 哎呦，弟弟看来每天都听。
1: 对，少抽点烟，对你身体好，对吧？
0: 弟弟叫什么名字？
1: 啊？
0: 他小名。
1: 他不。他小名，他小名和大名是一样的，
0: 叫李老师吧。
1: 对对对，
0: 咱就叫李老师，这里叫李老师行。李老师啊，为了这个自己身体健康，
1: 对吧？
0: 听李大姐的话，
1: 李大姐。我今天看了一个拍视频，就是说姐弟俩拍视频，听到你姐姐的优点你就睁眼。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想到，假如说是我和我弟拍，我弟就一直睡着，就不会睁眼的那种。姐姐温柔，姐姐爱干净。
0: 嗯。
1: 姐姐头脑清楚。你看过那个视频没有？
0: 我看过，
1: 嗯，
0: 但我不敢应和，我怕你找不着打弟弟。
1: 沉默了。
0: 你找弟弟打我怎么办？温柔这句话是对的。
1: 嗯，服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对我弟可不从来不会这样的，脸色就没有。
0: 哎，上次夸他的时候怎么没来呢？
1: 我夸过他吗？
0: 你不是夸过他，就是、
1: 我没夸过。
0: 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男人，只有你弟弟，你才会说你有什么东西，我给你送去。
1: 啊，对，真的是这样。上次没来，
0: 对，你看亏了，我今天来了再说一遍那事儿，认识啊。
1: 哎，真的是这样，其他人都不行。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反正我弟也不听这个节目，
0: 就您行啊。
1: 对对对对，
0: 我的天哪，他们都在忙，你这事儿啊。
1: 他，我弟，我真的对我弟就是掏心掏肺嘞。
0: 嗯，
1: 他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0: 一块长大了都是。
1: 对对对对，来继续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就是夜市里面我们最爱吃什么？15.9块这么便宜，
0: 你这是两人餐
1: 啊？
0: 它里面有徐州地锅鸡、两碗米饭嘛，地锅鸡
1: 这太便宜了吧？
0: 那你这个菜里面这是什么
1: 菜？我想知道里面有鸡肉吗？
0: 这不鸡肉吗？看到没有？
1: 一点，
0: 这盖着，
1: 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图片仅供参考，这事儿这大家就不用说了吧？啊，
1: 15.9块这鸡肉肯定很少。你像你回忆一下，你黄焖鸡它最基础版也是这个价格吧？
0: 16。
1: 嗯，
0: 我吃的越来越贵了。超市去买鸡，三黄鸡、黑腿鸡、麻鸡、油鸡这几个，老母鸡、老公鸡价格都不一样。
1: 嗯，
0: 基本上
1: 你好有研究啊！
0: 我爱吃鸡嘛。
1: 啊，对对
0: 对对对，买只鸡基本上也就是个大几几十块，
1: 嗯，
0: 不到50。
1: 嗯，
0: 好点的就是几百嘛。
1: 嗯，
0: 然后中不溜的也就是70-80块左右的，
1: 然后拿回家自己做，
0: 拿回家自己做，
1: 嗯，
0: 而且呢分量十足，
1: 那还不如去超市买呢。
0: 老做一大锅，真的，嗯，老大爷的老大爷。
1: 但是我发现就是像咱们这种年轻人就会去超市里买这些，像我妈妈他们就是直接去菜市场买，现杀。
0: 我都是去菜市场。
1: 哦，你也去菜市场？
0: 对，我现在已经去菜市场了，因为去超市，
1: 嗯，
0: 我说实话，那个菜市场的那个鸡就是我要那只活的。
1: 啊，
0: 你就是阎王，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到那儿你点谁谁死，
1: 那，嗯，好吓人啊！
0: 真的，这你这人，你点谁谁死？我要那只鹅，那只鹅就呜呜在那叫；我要那只鸡，那只鸡都开始流眼泪了。
1: 此时此刻，所有的鸡、鸭、鹅都不敢和你对视。
0: 对，真的是。
1: 按照现在说，他分享的那家鸡肉很多，两个人都吃不完，他一个人顶8个。
0: 下次我们去尝试一下。嗯，对，我其实最倒霉的应该是鱼。上次我给你一闷棍，
1: 我不敢看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我看抖音上有很多那个杀猪的那个视频，用电棍直接对着他的脑部那一块给电晕了，
0: 那是非常仁慈的了。
1: 啊，对对对，已经非常仁慈了。
0: 对，
1: 我就觉得又很萌又很心疼。
0: 嗯啊，
1: 嗯，
0: 那就是猪一噔，好像耳朵，它是有机器，有传送带，
1: 嗯，
0: 那过去住在那儿，
1: 对，
0: 那儿。
1: 哎，不敢想，不敢想，我们还是说点素菜吧。
0: 对，一震撼，素菜就你就不杀他了吗？
1: 来，夏天逛夜市的时候就爱吃冰镇凉粉啊，
0: 嗯，
1: 这个也爱吃，
0: 是吧？
1: 夏天的时候吃了，这个的确解腻。
0: 好吧，就夏天有太多好吃的了，
1: 嗯，
0: 尤其是夜市里面也有很多，
1: 嗯。
0: 今天节目呢，就只能讲到这儿了。
1: 是的，很遗憾啊。
0: 那就明天吧。
1: 对，
0: 明天我们接着聊聊其他的话题。好吧，
1: 好，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1: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她。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他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0: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2: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1: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想起依然隐。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反映在雍景和府存在违规搭建院子的问题。自己呢从2021年就开始反映，城管部门说呢已经向自规局、桥政分局发出了违建认定协助函，等这个自规局、桥政分局复函。那么自规局、桥政分局咨询得知呢，目前复函呢是已经拟好了，但是没有发。但是呢，这个双方呢就是感觉有点推来推去，想问一下当初规划备案到底是谁来负责的，他们中间到底有没有违建。那么李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6: 没有。
5: 现在这问题处理的怎么样了呀？
6: 现在还在搁着那呢，就是他那个城管那边说，就是等那个小区物业给他出一些材料，然后意思就是不采用就是那个规划图，还有那个自然规划局出的那个回函，然后以采那的，就是以小区物业的证明，就是那个绿植。他不给拆，他2021年就开始种那个绿植了，现在已经形成了那个1.8米高的那个围院，高大的那个灌木已经围合成了院子。他是等那个物业给这家违建的用户证明，就是证明他们就是交付的时候就有那个绿植围挡，然后我说就是。我只认那个规划图和那个自规局出的认定。他说那你这样的话你去找开发商他不违。
5: 目前来说城市管理局意思是他不存在违建。
6: 对，他说他不存在违建。
5: 那自然资源规划局是怎么回复的呢？
6: 自然资源规划局我去现场，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就是他们在商量看怎么办，
5: 就是再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6: 对，但是那个我2021年社区给我拍了有那个原始照片，就是证明他2021年的时候那一片是空地，也没有绿植什么的。还有规划局出了那个回函也证明就是他我那个城建档案馆也调了那个小区总平面图，还有那个绿化规划竣工图都有。但是那个城管那边他不认，他就等那个物业给这家补材料。
5: 那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先记录一下，后续看他们两个部门怎么回复，到时候有这个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您再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好吧？
6: 行行。好的，谢谢。
5: 不客气，再见。
6: 好，再见。
4: 好，关注到的玻璃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0: 你好。
4: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
0: 我是说想问一下，这个村里边的照明灯属于哪个部门管呢？
4: 照明灯，您是指的村里面就是，就是公路上面的那个路旁边的那个灯是吧？
0: 就是我们村庄里头的。
4: 哦，这个应该是归你们属地乡镇政府他们来去统一去管理的。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是不亮了？
0: 就不亮啊。
4: 具体是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0: 我是果阳，景仁镇。
4: 有没有向村委会以及镇政府反映过？
0: 跟村委会讲过，他光说去修理一回不管，修理一回不行。
4: 你们这个是什么灯？是太阳能路灯吗？
0: 太阳能路灯吗？
4: 是不是跟最近的这个阴雨天气相关呀？是不是之前
0: 是
4: 正常吗？
0: 人呀都正常呀。我看不到，他们说这个路太黑，我就想问问，请问你们这个
4: 是整段路都一样，还是有个别路灯？
0: 就是个别的吧。
4: 个别路灯啊，那可能就是个别路灯存在这个线路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质量问题。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官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到时候官县政府会与你们当地的这个乡镇以及村委会去联系，好吧？
0: 好嘞，可以。
4: 好，您后续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如果说没有办理好，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0: 可以，谢谢你啊。
4: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异地年审怎么办？我们来关注市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异地年审呢，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第一呢，是通过皖事通 APP 个人申请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客运、货运、危险品资格证件的异地诚信考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地年审，需要道路从业人员的资格证件寄回盖章。那么第二个呢，是通过微信搜索道路运证一网通办，注册之后呢，办理本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件异地诚信考核、异地年审，下载电子凭证即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4: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什么问题了？
7: 我反映我们那个村庄的一个主要路段的路灯都不亮了。
4: 具体是哪个位置呢？
7: 是我们城北镇临县城北镇刘安行动村戴山庄。
4: 是整条路都不亮了是吧？
7: 对。
4: 多长时间了呢？
7: 不亮有这一二年了。
4: 这中间没有人反映过吗？
7: 没有，后来保障干部找的符合多咱路的维修啊或者怎么着的，现在这年娃子也没有动静。
4: 就中间也修过但是没有修好，是这个意思是吗？
7: 修没修讲的是这样报。
4: 就是把这个有故障的路灯向上去报，但是后面就是您感觉好像没有修好，还是还是不能用是吧？
7: 没有，不能，没有修。
4: 现在路灯是全部都不亮，还是有个别不亮，还是？
7: 全部都不亮了。
4: 全部都不亮。
7: 嗯。
4: 哦，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立县县政府反映一下，看到时候能不能去实地的去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那什么时候能够尽快的进行维修，好吧？
7: 好的，谢谢。
4: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生长激素缺乏症办理的慢性病有效期是多久？我们的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医保局关于扩大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病种及优化部分病种认定标准的通知规定，生长激素缺乏症申报条件为经三级医院或当地最高级别医院确诊，年龄小于等于18周岁，且骨后未愈合，需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部分缺乏，有相应的检查诊断报告，需要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这个在18岁之前，如果说缺乏有效期是18岁之前，但是这个骨骼未愈合，需要长期生长激素治疗的，完全缺乏或者是部分缺乏的，是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无法享受相应的待遇。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孕妇产检和住院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我们的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产前检查在生育后与生育住院费用合并支付，报销比例为：一、顺产一级医院是1600元，二级医院是1800元，三级医院是2000元；二、剖宫产，一级医院是2600元，二级医院3000元，三级医院3600元；属多胞胎的，每多生一婴增加300元。以上费用包括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药费、住院费，包括基本医疗所必须的床位费、护理费、麻醉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以及产假期间生育并发症的医疗费，可以出院直接结算，或者是携带相关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住院发票、费用清单、出院记录、社保卡等材料，到所属县区医保服务大厅办理报销。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咨询，说如果说发现这个出租车不打表乱收费，该怎么样去举报？我们来关注是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如果说乘车的时候发现出租车不打表乱收费的现象，可以记住车牌号码、乘车地点，并且配合执法人员进行举证，直接拨打市交通运输局这个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反映就可以了。如果说查实之后，市交通运输局将按照相关的规定从严处理。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牛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公租房申请需要什么条件？我们的关注是住建局给出的回复。那么公租房呢，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标准，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那么公租房呢，是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者是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那么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即为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即为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实行网上申请，申请人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博州分厅和皖事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进行申请。目前呢，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呢，是采取轮候配租的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那么现场办理残疾人证呢，需要提供四份材料。第一呢，是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者是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第二呢，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的复印件。第三呢，是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第四呢，是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果说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要提供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等相关证明。那么申请人呢，也可以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是呢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桥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时在桥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呢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 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呢，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的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县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津县每月1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津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魏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您的什么问题了？
2: 我们这边然后有那个三胎补助的，然后现在去那个计生办里面问，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
0: 是什么情况呢？
2: 当时然后他们让我们在手机上申请那个三胎补助嘛，就是5000块钱。
0: 你们是哪个县区？
2: 赵桥，桥城区。
0: 赵桥乡。
2: 对对。
0: 是您说三胎补助是就是说这个是原来的三孩一次性补贴是吧？
2: 对。
0: 哦，这个应该是已经暂停了吗？现在应该是执行的是国家普惠育儿补贴，就是
2: 没有。当时我们生的时候，他们说没暂停，然后我们申请了，他说只要申请过了都有钱，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申请完成过了，
0: 谁说
2: 他已经通过了。
0: 谁说的没有暂停？
2: 当时我们就是生小宝的时候，然后申请的时间长了，他说你只要能申请过就有这个钱。
0: 您孩子现在是多大了？
2: 我们现在才几个月。
0: 才几个月？
2: 对，你们暂停才暂停了2-3个月，然后我们这个是2-3个月之前申请的，所以这个钱是一直没有下来。
0: 哦，就是这个是当时赵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给您承诺的是吧？
2: 对，因为我朋友在那里办那个准生证的时候，他也跟他说了，就是有这个钱，所以我们才一起申请的。
0: 哦，
2: 我们三家是一宝宝是一样大的。
0: 哦，他们是已经领到这个申请了吗？
2: 他们我们一起都通过这个申请了，但是这个钱一直没有下来。
0: 哦，钱都没有发是吧？
2: 对，然后
0: 那这个
2: 钱人家说是在这个钱里面，在政府里面是没有，还没有发到我们手里。
0: 这个每个月300块钱的这个补贴您有没有申请？
2: 每个月300也没有人，也没有。
0: 就是您有没有申请？
2: 他都没有人，没有人告诉我、
0: 这个、
2: 我们去计生办，计生办没有跟我们说有这个活，没有这个钱。
0: 这是国家统一的国家普惠育儿补贴，就是在咱们亳州也是一样，就是每个月300块钱。您
2: 不知道在哪里、
0: 哦、在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到这个户籍所在地乡镇卫生院这个卫健的这个窗口都可以。
2: 你意思去那个赵桥去那个计生办里面，然后给他问他对吧？
0: 那个地方也可以，就是去那里也可以，自己在网上也可以申请。您只需要提供您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相关的材料，按照这个提示去操作就可以。就是把这个微信、支付宝上面打开之后有个搜索框，您可以搜索育儿补贴，然后这里面有小程序。
2: 你的意思就是每个月都是300？
0: 这个是在孩子满3周岁，啊，就是发到孩子3岁，每个月300块钱，一年是3600块钱，发3年，总共是10800块钱。
2: 那这个有这个钱有、
0: 啊、对呀、啊，所以我刚才问你，就这个是你已经申请过了是吧？
2: 对呀、啊，这个钱是当时
0: 你这个如果说申请过之后，就是您的意思是除了这个之后，他们当时承诺
2: 是补贴是那个3000的那个补贴，然后那不是那个3胎的补贴，是2胎是答应是有2000块钱的，3胎是5000块钱，然后这个是计生办当时说有，现在又说没有。
0: 啊、哦，之前是应该
2: 申请过了，然后我们打听的是说在政府这个钱没发下来呢。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咨询一下卫健委，看这个钱到底是什么情况。您刚才说的这个二孩一次性补贴是2000，3孩5000，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卫健委，另外也帮您咨询一下这个桥城区政府，看当时赵桥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跟您 解释的。如果说他们承诺有的话，或者说他们可能是其他的这个补助，到时候看他们跟您联系一下，详细了解您的这个情况，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银屑病居民门诊慢病的年支付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么根据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特殊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及关于提高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门诊慢性病年度限额的通知规定，银屑病呢是属于一类慢性病，报销政策为给付线门槛费200元，年度收取一次，季度不封顶，年度封顶线是8000元。好，再来关注一位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参保居民和职工如何申请慢性病，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第一呢是申请方式，线下办理呢是医保参保群众含职工和居民可携带慢性病申请所需材料前往参保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保经办窗口办理。第二呢是线上办理，医保参保群众，通过皖视通 APP、微信小程序等方式登录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在地方专区中选择亳州，在门诊慢特病模块点击门诊慢特病病种申请，按照系统提示提交门诊慢特病申请材料。第三呢，直接认。

定病种，恶性肿瘤，血管支架术后，心脏冠脉搭桥术后，器官移植术后，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实行直接认定，可至参保地经办机构直接线下及时办理。那么申请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是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或者是社保卡复印件、亳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表，按认定标准提供相应的诊断证明、病历、检验检查化验报告等。那么其中呢，住院病历为3年内，门诊病历为1年内，其他资料与病历相符，办理时限是不超过20个工作日。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马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仲裁需要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33条、第34条分别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协议、仲裁申请书及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是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在医院，没找师傅办理的。
0: 您办理的什么？
1: 残疾证。
0: 残疾证是吧？哦，
1: 对。
0: 是什么情况呢？是正在申请办理，还是想咨询怎么办证？
1: 我第一次去办。在2026年1月7号，但是没好办。
0: 您是办的是什么？是哪种类型的残疾呀？肢体残疾是吧？
1: 对，
0: 去申请鉴定了吗？
1: 今年你出5月的时候，一人过鉴定了。
0: 是在哪里鉴定的？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1: 对，忽然间。
0: 贵阳县啊，贵阳县，您是去这个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的吗？还是去哪里？
1: 到这来。
0: 哦，在镇里面是吧？镇里面当
1: 对。
0: 时鉴定的时候，工作人员怎么说的？
1: 他啥没说。
0: 什么都没说，就是您符不符合条件，他没说吗？
1: 他什么没说？就来，看我的资料，就是说。
0: 就是后面他们也没有给您办下来这个证件是吧？然后也没有给出具体的
1: 现在
0: 答复。
1: 办来了，今天见了，
0: 哦，现在就是已经办好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您还有什么疑问呢？
1: 他们超时办理，
0: 超时办理，就是你感觉
1: 对，
0: 这个办理的时间超时了是吧？
1: 对，
0: 哦，那他多长时间给您办好的呢？
1: 5月21号，我进入之后，一到7号，正
0: 哦，
1: 好
0: 就是
1: 办
0: 办
1: 理。
0: 了一个多月，您感觉超时了，是吧？
1: 过去我，
0: 哦，那这
1: 从
0: 样，
1: 艺人请来了。
0: 这样，这位先生，您的这个疑问呢，我们这边呢，稍后帮您向市残联咨询一下，看具体的办理时限是怎么规定的。到时候我们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1: 好。
0: 嗯，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呼呼的喘，我这才有一点疑心，大概是热了。但真理就怕研究，一研究真理就出来。我当细心研究已，知道现今天气热却是真的，并且证据很多，除了黄狗伸舌以外，还有许多旁的证明。有一天我在晚上去看朋友，方要踏进弄堂口，似乎觉得鞋底与一块肉质的东西接触了。我当时心想，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除了野狗以外，或者没有别的肉质的东西。然而我竟错了，那一块肉忽然发出一种声音，我敢起誓绝不是犬吠，并且我听上去有点耳熟。细一辨别，哎呦，真醉过，这块肉原来是和你我一样的一个活人。既是活人，为什么铺块凉席睡在弄堂口呢？这很简单，是热了。我走到朋友家门口，敲了几下门，从门缝里露出一个隐隐约约的啥人，紧接着又是好几嗓子严厉的质问。我赶紧声明，一不是抢匪，二不是讨债，三不是收捐。那扇门才呀的一声开了半扇，我斜着肚子挤进去了。谈话不久，忽然间听见百货公司有人大声宣布约请什么什么老板唱卖马的二段。我知道这位朋友是不安乐理的，为什么忽然发愤？再说这声音之大，迥非凡响，方林似乎也绝不至于把留声机搬到他家里来唱。我的朋友说，李先生府上又放宴口了。我知道所谓放宴口者，大概就是留声机的卖马。我说，声音会和这样大？他说，在晒台上唱呢。这宴口真不小，前后左右20-30家的邻居，全都算是预约了死后的超度。我问，为什么在晒台上唱？他说，是热了。随后又听到清脆可听的洗牌声，就好像是他们正在改葬祖坟，收拾残碎骨头的声音。我的朋友说，晒台上又打起牌来了。我说，是热了。我谈完了话，马上兴辞。我的朋友送我到门口，我仔细地用慧眼观察，发现我的朋友并未穿起长衫。送客，尤其是在礼教之邦送客，为什么不穿长衫？我想，是热了。有以上这些证据，我暂时相信，大概是热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3: 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

0: 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嘿，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 哎呦，我健康得很。

0: 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2: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5: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6: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7: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0: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2: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5: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6: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象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老道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看的方式，包括我们互动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当然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调都时空也是实时的互动当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
0: 对对对对，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不好意思啊，
1: 这两天确实啊，你发现没有？最近身边很多的朋友身体抱恙，就是有轻微咳嗽的，还有这个就是发烧的，而且很多的病毒来势汹汹。
0: 你离我远点。
1: 领导，我走了。
0: 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大家都是你倍儿棒，这是。
1: 那你天天都是，你看永杰的圈子全部都是天天喜欢运动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都是偷偷的咳嗽。跟永杰一样，不敢让大家听到闷咳。
0: 在家咳嗽，咳嗽完之后、就是再出门，就是这种情况。
1: 咳嗽完了再出门，
0: 够够了，属于是啊。
1: 就是今天其实跟我们这个咳嗽还有一个就是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的话题就是大家会在这个临近入夏或者是正值盛夏的时候会偷偷的减肥。
0: 对，
1: 尤其是前一阶段我们就说了嘛，就是今年是最长的三伏天，40天的三伏天，所以就进入到什么呢？进入到了减肥的黄金期。
0: 喂，
1: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0: 入夏以来您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为什么？
1: 请作答。
0: 我这两天呢，不仅是胖了，而且还重了。
1: 街角遇见你，他说这位女侠鄙人不曾见过。
0: 你没见过呀？
1: 经理和香菜给他普及一下。
0: 我也没见过。新主播啊，真是哎呀！
1: 对对对，新主播啊，刚来实习的，大家多多关照。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已经在我台实习20多年了，你怎么还不走？
1: 可能还得再实习个20多年。
0: 对，
1: 刚掐指一算，还有20多年才到这个真正这个学有所成的时候啊。
0: 我不都说了吗？王台，王台在楼上
1: 啊，王台在9楼，
0: 对，还没下班呢。
1: 对啊，刚刚上楼梯还见王台来着。
0: 哎，这香菜说减了7-8斤了。哎呦，您这可以啊！
1: 哎呀，您带带我和永杰。
0: 对，他们是怎么瘦的呢？我都不知道。
1: 你是怎么减的呢？
0: 就差点，你是做了些什么呢？还是说就是这个胃口就开始不好了，或者说是现在这出汗多了？
1: 是制造热量差，对不对？然后他跟你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很简单的6个字啊。你如果迈不开腿，你管住嘴也成，但是就怕我们啊。也管住了嘴，也迈开了腿，然后呢，最后也没瘦。那如果说这个我管不住嘴，然后我迈不开腿，我没瘦，那我就哎，别说罪有应得了，就应得的就是没胖，或者是就是瘦了，没瘦或者是胖了。那我这管住了嘴，也迈开了腿，还没瘦，你说说多气人？
0: 那不一定，那可能是你的身形在变化，你的体重没下降而已。
1: 就是体重降了，维度没降；维度降了，体重没降。
0: 哎，
1: 维度在赶你的体重，体重在赶你的维度。大家不要着急，总有一天会瘦下来的。
0: 对，你就说明你这段时间的话，就是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这个体重呢，它把那个肥肉转换成这个肌肉了。
1: 理想世界，理想王国啊！
0: 必须坚强。问一下这个主播，三轮车怎么换牌照？三轮车换牌照的话，你要是符合规定的话，就到车管所。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比如说家庭的这个三轮车的话，你需要去先报备这个问题啊。你可以拨打我们的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明天早上你打啊，你就问一下，就是我是怎么，你是怎么申领三轮车拍照的？还是这个是机动的，还是非机动的，还是电瓶的，还是封闭不封闭的？然后给社区报备没有，或者说村委会报备没有，这种情况都可以给他们说一下，他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比较方便
1: 明确的一个答复，
0: 不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指路，让您知道去哪儿啊。
1: 不像我们俩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啊，他说三轮车牌照有这个三轮有牌照有驾照还会被查吗？就你得看你那是三轮怎么审批的。如果是当时是残疾人那种 这个就是审批下来的，那还是必须是持证人跟这个开车的驾驶人是要证人合一
0: 的，
1: 对，要一致的啊。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不在今天讨论话题当中，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一档脱口秀节目，陪大家在下班路上乐呵乐呵的啊。
0: 嗯，
1: 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入夏以来你是胖了还是瘦了，为什么啊？
0: 我再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薛彪这位朋友啊，一直打我，告诉你咱台这个电话号码呢，如果说他给你满意的答复，肯定会给你满意答复的，他会告诉你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不能这样去做，或者说这个牌照申请不了，或者不能上路，或者类似的。5501234，不是1234啊，好吧。
1: 嘚瑟，他这肚子小了一圈了，他今天晚上多喝一点啤茶，啥意思，啤酒加茶，然后早上再称一下。
0: 嗯，你都减肥了，减好几斤。
1: 你都减了，减了好几斤，我谢你一个鬼。
0: 你这不是闹肚子吗，拉一夜。
1: 你总不是晚上的体重跟早上体重对比吧，你减了好几斤了，肚子小一圈了，就晚上。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就他晚上的时候，就他早上就是训练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早上和晚上可以差6斤，就早他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刻意吸一下腹，你是这样的人吗？
0: 我就是差6斤的那个人。
1: 对，就是早上和晚上他可以差6斤，一天就能瘦6斤。
0: 我媳妇都崩溃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体重是怎么个回事
1: 啊？
0: 然后锻炼一天之后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是这个是顶峰，早上起来之后就不是顶峰，就两个是两个极端。如果说我早上起来是重的，晚上必然是瘦的，是这种情况。
1: 它这有一个两种说法，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就是那说明什么？说明你代谢好啊，正常人的代谢0.8-1.2，您6斤啊。但是就怕是您这个早上和晚上不是过夜的早上和晚上，就是同一天早上和晚上，那这个就戏剧性强了点。
0: 哦，那还闹不清楚呢，因为和流的汗多，这哗哗流汗，真是流好几斤的汗，就这种情况啊。一动，只要一动动就
1: 一动就出汗，但是脂肪是靠什么带走的呢？请作答。
0: 脂肪是呼吸。
1: 对。
0: 吓我一跳，我正在看别人的问啊，突然老这个啊。
1: 啊，有朋友说瘦了为什么？我们视频号下方的一土二水，瘦了为什么？为什么瘦了？谁让你瘦的？
0: 你别喂他，你一喂他他就胖，不喂他就瘦了。为什么你就会是吧？别喂他。他说喝那个西梅饮就管户，那是拉肚子。
1: 对对对，那是排空。
0: 对对，那属于有的朋友呢，对这个东西呢特别敏感，他那就不属于拉肚子了，他属于腹泻，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哈。中生时代这个问题哈，
1: 你可以打501234，
0: 对，吉祥如意哈，你拨打501234，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解决啊，我们只能解决您这一个小时的烦恼，好，陪伴大家回家的一档节目啊。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今天的一些回复哈。今天回复当中呢，很多人都有出奇招啊。我说这入夏以来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他说就是以瘦，这瘦了，但是呢不知道怎么瘦的，就是很神奇，就是三伏天不掉秤，三伏天之后就开始掉秤，
1: 让人羡慕啊。三伏天喝点带气儿的中药，我刚喝完
0: 可乐，
1: 对，还有气泡咖啡。
0: 喝点不纯的牛奶。
1: 嗯，当然还可以喝一点带气泡的藕藕皮。
0: 哦，行。
1: 嗯。
0: 哦，你说那个没听清，5501234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为什么你拨打呢？因为你拨打了有记录，他们可查。所以说呢，我们要是直接给你说过去的话，他们已经下班了，没办法啊。怎么了？带着不舒适是吗？
1: 挺好的，有点热今天啊。
0: 空调开，
1: 要瘦了，要瘦了，
0: 要瘦了，瘦了，
1: 预瘦，预瘦啊，预瘦！
0: 哇，这样，
1: 容我调整一下预瘦啊！
0: 哇，停，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5501234，哎呀，这501234可真行啊！好，那小土豆说，永杰老师说的对哈，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个点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点非常非常的正确啊，就到这个点的话，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去调节一下自己的身心， 就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呢，不要太过量，但是你一定要动，知道吗？好了，到您了。
1: 我知道呀，但是我做不到呀，臣妾做不到呀。你看，我永远都知道。
0: 活该胖，你做不到，你还要怎么办啊？告诉你方法了，就是。
1: 就是你的执行可以是一天，可以是两天，可以是三天，但是很难是30天。
0: 啊，21天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了。
1: 对，你看，我们就觉得啊，就到了夏天之后，什么苦夏，
0: 嗯，
1: 苦夏就瘦了嘛。就有些人他就莫名其妙的就瘦了，他就。

0: 对吧？
1: 嗯，
0: 也能瘦个那两三斤，那二三十斤那就
1: 有点难。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夏天变瘦啊，大家也各有各的原因。就是有的人哈，夏天就觉得不想吃饭，吃一口水果对付一下。例如说，现在孩子放假了嘛，就不用那么早，不用一日三餐，那可能就是大概的吃个两餐，甚至有时候一餐解决了。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瘦了。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1: 吃不下去。
0: 对，就是胃口不好嘛，苦夏啊，先苦后甜。我天早上睁开眼，先来一杯冰咖啡，苦了但没甜啊，也没见得瘦下来。
1: 这苦夏指的就是天气呗。
0: 对对对，
1: 很不舒服那个。
0: 嗯，
1: 这个我前两天，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个动漫，就说这个季节的这个东西，说少年感的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说说吧。
0: 嗯，
1: 就是聊，这也就是和聊今天的话题差不多，就是说到底是胖了好看还是瘦了好看，类似的一种情况。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好像胖瘦呢无关美丑，就得看你的状态。你要是肥那不一样了，朋友记住啊，
0: 肥叫肥美，
1: 肥这和胖瘦它呀，这有点区分的啊，肥和胖这有点区分的啊。肥呢，一般人叫人。感觉第一视角就觉得他不是，
0: 就是感官上来看，
1: 对，感官上不是，那叫肥。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很特殊的这种表现方式，有的人迈不开步，有的人呼吸很粗重，有的人说话就很倒不过来气儿，这种就属于就是过肥了，知道吗？这是个问题了，这是个病症了。
0: 肥胖症，对吧？有人是一种肥胖，是一种病。
1: 对，有的人就是很出奇，他就是怎么办呢？他就是一个病理的现象。他你不管他干什么，他就吃稍微吃点，他就要开始长，类似这种情况。
0: 对，就是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没有这个食欲不振之说，就是我无论是夏天、冬天，就是我根本不管这口是凉的还是热的。就大家可能觉得大夏天的话就是没有胃口吃饭呀，或者想吃口爽口的呀，就热饭我依旧可以吃下去。当然啤酒小龙虾这样的更好，
1: 对，
0: 烧烤这种肯定就锦上添花嘛。就是因为确实夏天是美食最多的季节，你看夏天瓜果飘香，它不仅有啤酒龙虾各种烧烤串，然后还有跟朋友一块唠嗑，最重要的就是它还有各种瓜果。你看它有各种桃，是吧？桃子、杏子、李子都熟了，然后它有西瓜，还有平常应季水果。
1: 嗯，
0: 那个真的是这个夏天，真的我觉得就是很难受，难受。
1: 那有点接受不了。
0: 就是有些人，但是他的体重确实是往下掉的，就是别人说是苦夏，但是我感觉我每个夏天都甜甜的，因为我每个夏天还都会吃那种冰淇淋。
1: 好，我们都是冬天吃。
0: 哟，这个更好。
1: 主打一个反差。因为冬天泡完澡之后吃个冰淇淋呢，辣爽。
0: 就好多人他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吃了这个夏天的那种热的苦啊，就是他吃不下去饭，难以下咽。就他们真的就是可以对付一顿，我没有一顿是对付的，就一日三餐，就一顿不吃我就饿得慌。
1: 你觉得什么像是算是对付呢？
0: 就例如说他可能吃两口西瓜，他过去了，他就觉得这就是一顿饭了。他可能抱了根香肠，然后他路边摊，然后他买了一串鱼丸，他就觉得哎，他这顿饭过了。
1: 那这个真的是对付，确实是对付。你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不能坐在那儿有张桌子有个板凳，那都不叫吃饭，其余所有的东西都叫对付。你就算把同样的东西换一个环境，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对付。
0: 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买那个，比如说去买个手抓饼，是吧？你买个手抓饼，你坐在那儿，然后呢，你再点份面，我觉得这顿就吃得非常丰盛，是吧？
0: 你手抓饼，你再配个面，你碳水配碳水
1: 啊？对，我们家一般都是这种碳水配碳水。然后呢，你看，你就这种情况，然后你再说哈，就比如说你去买个烧饼，然后呢，点了份米线坐在那儿吃，你觉得这顿饭就算是个正餐，
0: 那还是碳水配碳水
1: 啊？但是呢，如果说你买了个烧饼，把烧饼划开，把米线装进烧饼里。拿着走着吃，这就叫对付。
0: 哦，他不管是食物的样态，还有就是你的进食方式，
1: 对，
0: 要尊重每一餐。
1: 对对对，你看我就很简单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都不叫吃饭，就是我和别人就不同的就是这种，就买小笼包，如果说提着小笼包走着来上班的时候吃，那就叫对付。 但是呢，我要是坐在那个早餐店里，
0: 好好吃饭。

0: 早餐店里坐在那儿，就在那儿，反正也不加什么东西，就这样吃，那就算是一餐正餐。
1: 嗯，
0: 量是一样的。
1: 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边走边吃。
0: 嗯，
1: 就感觉没有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美味的感觉，确实啊。
0: 你也
1: 是，
0: 嗯，你要边走边吃，真的有的时候就享受不来这那个美味的感觉啊。
1: 这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形象，边走边吃也不好看呀。这大热天的，这吃的满头大汗的，吭哧吭哧的，你看看是吧？有损形象呀，是吧？
0: 你包袱太重了，我能吃饱就行。
1: 这酒楼还没上去呢，这包袱先给垒上了啊！
0: 哎、
1: 层高自己上去了。
0: 你让我想起了我一个朋友，
1: 嗯、
0: 他呢是一个饿得特别快的人，然后呢他确实能吃，还有一点呢，什么情况下呢？他也不胖。他很壮，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是他说要吃东西就不能等一分钟。
1: 你在说我呢？
0: 等一分钟就不行。
1: 那这是我，他这个朋友跟我似曾相识，嗯。
0: 有一次哈，我给你为大家说一下，特别有意思啊。那是 N 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曹操公园还开着呢，就是曹操公园那个游泳场还开着呢，
1: 就是那个水上乐园。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水上乐园
0: 还开着呢。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游泳那个游道里面游，他游了两圈。他就饿了，他就说：“哎，兄弟啊，给我买点吃的，我饿了。”我说：“这儿有什么卖吃的？肯定没有。”然后呢，他刚游完，伸开头就说：“我饿死了，我要吃的，我饿死了，我要吃的。”我说：“你这上辈子是个恶鬼是吗？”后来呢，他就是经过多方的打探，说这个游泳池门口有一个卖香肠的。我就出去给他买了一根，你那个
1: 多方打探，
0: 不是真的是，就是因为那里面没有卖吃的嘛。
1: 嗯，
0: 后来有了，现在那个刚
1: 后来就围着那一圈都是的，是吧？
0: 刚开始是没有，然后呢下去买的时候呢，你还不能出去，你出你还得给老板说，因为你出去就默认你就离场了，你再进来你要就要买票了。我就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我说我们就去买烤肠，我说你这样行不行？你去帮我们买，老板说你自己去吧，我给你个手牌。
1: 手牌，
0: 对对对，
1: 哎，有手牌的，有手牌的啊。
0: 那个，你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大手牵俩小手，三轮车的这个问题呢，拨打501234，还有云朵都是同样的啊。你拨打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的情况给他仔细的说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呢，我很震惊，因为我第一次见呢，在那个鹅卵石上烤香肠。
1: 哦，碳烤香肠。
0: 对，我第一次见。当时呢，第一次见这个烤肠，因为平常我们吃的就是那个机子上转这样那个嘛，他那个是个碳烤的，而且那个烤肠特别粗，所以后来才知道嘛，什么疼那个这个焦那个焦的嘛，
1: 嗯，
0: 然后给他买，我买了一个，我以为一个也就差不多了吧，我递给他，我都没起来呢，
1: 多少？
0: 他就把垃圾扔一下，我说你是
1: 那根已经没有了吗？
0: 没了，
1: 不经验之事，你都没看到他怎么进口的吗？
0: 啊。他就露个头，知道吗？就扒那沿儿往嘴里倒，哎，这一下就撸完了。我说你是真饿成那样吗？我说你要真饿的话，咱上来吃行不行？
1: 就您手牌还没有还给店家，你就直接从缝递给他的那种是吗？
0: 没有，就进来了嘛，因为
1: 哦已经进来了啊。
0: 外面那个他围得很严实啊，就真的。然后我进来之后呢，我就准备把牌还给老板的时候，他就已经吃完了。后来啊，我足足给他买了两个，实在不行我又买了两个粗的，总共吃五个香肠才饱。
1: 他就不仅口急，并且胃口还比较大，
0: 真好，真的是。我说你
1: 不挑食，
0: 我告诉你，最经典的来了啊！他说我渴，
1: 你还得去买呀？
0: 不不不，我说那池塘里都是水。
1: 哦鲜乎
0: 嘞！哎，他真的啊，他就开始潜下去，他就要喝。我说，起来快出来！这个，他说开玩笑。
1: 最怕的是他不喝，他漱口。
0: 对。哎呀！
1: 那画面不能想象。
0: 真的，别人的洗脚水。
1: 想象。吃素的肉包子，他说怕你们知道我又胖了十斤。他前面说什么是说他瘦了是吗？
0: 他不敢说话吗？
1: 不敢说话，他又胖了十斤哦。还有
0: 吸烟
1: 在
0: 增
1: 肥啊啊、哦！
0: 哎呦，
1: 嘴急啊、
0: 哦！我发现这种长得高。长得高的本来就比较瘦的，到这个季节他都会就是
1: 对他自己就会瘦下来，莫名其妙。
0: 我认识一大姐，这大姐打羽毛球认识的，她1.77米的身高，
1: 177，
0: 对，每天吃肉，每天喝酒，但是就是瘦。我这个于凡凡，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啊？
1: 177大姐，每天吃肉，每天
0: 喝酒，但是还是瘦，和吸烟一样。
1: 我真不知道是谁，
0: 吸烟也是个子高，也个子高，然后挺瘦的。一到这个季节，他们也瘦，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瘦的，真是。
1: 我不知道 道你们怎么瘦的，但是我知道我怎么胖的。就例如说，
0: 嗯，
1: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西瓜，对吧？尤其是这两天，咱们上周的时候，我们博州广电也在助农，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大家也会就是尽一些绵薄之力，包括现在大家会看到一些瓜农啊，也会就多买几个西瓜回家嘛，也是本地应季水果嘛。
0: 哎。
1: 那别人可以把这个西瓜当什么呢？
0: 当什么？
1: 当正常的一餐吃，就是人家减脂的女生嘛，对吧？人家就对付一口嘛，吃两口西瓜过去了。
0: 哦，
1: 我是吃完饭再来，啊，那个西瓜一分为二，你一块我一块，
0: 哎，
1: 然后我们俩开始了。
0: 哇，
1: 对，就是对的，开始了。所以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觉得一开始嘛，就觉得哎，水果嘛无所谓，很健康。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西瓜它热量，它不是说单个热量高，它也不是糖分高，就是在你吃饭的基础上，它累加之后它就高了。对吧？单一吃它就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负担，它也是非常健康的水果。
0: 水分还挺多。
1: 但是它架不住你在吃饱了之后再吃，再甜甜味是吧？就是它吃啥水果，它尿尿吃榴莲，它可能胖的更多。
0: 吃饱之后还能再甜甜味，说明没吃饱。哎，最近看到网上刷那小姑娘新吃西瓜新方法，
1: 嗯，
0: 就那个刮那削皮刀，
1: 嗯，
0: 就是削那个土豆啊那什么的，开始削西瓜的皮。削完之后连脆衣一块啃，
1: 哦，对对对，啃，
0: 哦，我看到那个了。我
1: 还有好多人，就是好多外地的朋友去分享，他们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白色的部分腌成咸菜的
0: 脆衣，那
1: 叫，对对，那叫脆衣啊，
0: 嗯，
1: 就是他们炒的各种各样的吃法，就吃出了新花样，真的。
0: 咱以前也有那个，以前西瓜也不丢，
1: 嗯，
0: 以前产量不是特别高，现在产量贼拉高，然后就默认为就给鱼吃了，我给谁吃了？
1: 咱任性啊，咱任性。咱要是在这个某本是吧？某韩，
0: 嗯，
1: 咱也小心翼翼的。咱那一压西瓜，咱得吃，
0: 嗯，
1: 咱得吃两天。
0: 在某
1: 片
0: 对，
1: 咱摆盘儿。
0: 第一次看超市里卖西瓜卖一半了，还是别人啃过的卖西瓜皮，就那种，啊
1: 嗯。对，然后幼儿园中班班长他说小时候能吃很多西瓜，长大了吃两牙就不行了，两块其实已经很多了，两块得有300克左右了吧，对吧？
0: 你太精准了。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就是论个儿，确实是论个儿。
1: 对，我们真的是论个儿，就是真的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比较豪气吧。对，我们真的是不拘小节，就是论个儿。
0: 其实这个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啊？就以前吃西瓜，我们不可能就是很有条件，比如说在哪儿切开，分好牙儿。
1: 嗯，
0: 给你用牙签儿，
1: 小方块儿，给你摆好盘儿，
0: 不可能的。
1: 嗯，
0: 我们就在田间地头夸摔一个，
1: 对，
0: 摔完之后就啃上面的皮，把皮啃掉，呱呱在那儿吃，
1: 嗯。
0: 那个时候能吃两个瓜就很正常，因为你一口就是现在的很多，你咬着咬着咬着咬着就感觉那没了，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就在那顺几个。
1: 找以前家里做西瓜酱豆吃，是的，小时候都吃过西瓜酱豆，
0: 对
1: 不对啊？
0: 西瓜酱豆的，炒着翘皮莲香。
1: 就我昨天看见朋友，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讲究的一个女生，特别会生活，她自己做了六个菜，例如说她做了一个虾。他做了一个番茄鸡蛋，
0: 嗯，
1: 他做了一个这个类似于这个什么洋葱炒肥肠，就例如啊，就大概有5-6个菜，他自己一小碗米饭放那儿。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真精致啊，
0: 嗯，
1: 真精致真好。第二反应就是会不会剩，然后后来呢，我就想一下我自己生活，就是人家这6-7个菜摆着是吧，我也6-7个摆着，
0: 嗯，
1: 然后我拿个馒头，人家米饭，人家6-7个是菜，我6-7个是酱。
0: Uh-huh.
1: 我有西瓜酱，有辣酱，有番茄酱。
0: 嗯，
1: 这对我来讲，其实我就是特别害怕，就这种，就是对付一口，然后反而胖了。那别人就是每天很精致的在吃，然后呢，吃的又好，状态又好，然后呢，人家还反而瘦了。有没有在好好生活？真的，
0: 我告诉你，你想吃东西，你赶快去吃，尤其是晚上。晚上如果说6-7点钟，你想7点钟吃完饭之后想吃东西，赶快去吃。想吃泡面就赶快再泡面，真的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你要说啊，我想吃泡面，我忍忍吧，我拿个饼干垫一垫，
1: 嗯，
0: 垫完了不行，拿个什么香肠垫一垫，垫完了不行，我再吃块巧克力吧，垫垫不行。后来再说呢，我家里还有那饼干，我再垫垫吧，还不行。最后呢，实在不行，泡面吧。一看那时候就已经9点多了，
1: 对，
0: 你还是吃了一包泡面，
1: 对，
0: 而且前面还加了3-4样，你知道吗？
1: 3-4样的热量比泡面的热量还要高。对，就想吃什么就立马去吃。
0: 对，
1: 就我刚刚说到那个气泡，
0: 哎，
1: 气泡夏天，就是我突然间就是想要去感受一下气泡那种在嘴里的那个感觉嘛，就是我犹豫了半天，我说要不要去搞一杯呢，对吧？要不要来一杯精神抖擞？
0: 嗯，
1: 后来犹豫了半天。 还是出发了。
0: 就应该这个样子。
1: 就是我对我来讲啊，不仅是水果，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奶茶和咖啡。那现在的很多咖啡它都是那种就是类似于饮料，就是我觉得每天不来一杯饮料，或者不来一杯咖啡，或者不来一杯冰奶茶，或者是冰饮品，我都觉得好像今天白活了，
0: 这天白过了。
1: 对，就是这天就白过了。就是我是试图安慰自己说，哎，这夏天不就应该爽口吗？不就应该尽兴吗？对吧？就是那种感觉的。
0: 你看这西人说话气不气人？
1: 嗯，
0: 我一天不吃我也不饿。这纯纯小鸟胃加上这个大长腿，这是。
1: 羡慕啊！
0: 天天没有饿的意思。
1: 嗯，
0: 我们俩是天天没有不饿的时候。
1: 对呀、啊。我那个好胃口啊，真的是啊，
0: 嗯，
1: 就我看到人家不饿，我就在想，这难道没有反张力吗？这难道
0: 抽他两巴掌？
1: 对，不香吗？他感受不到吗？他不热爱生活吗？
0: 看来不是挺爱生活、啊、这件事啊。
1: 就还有人就是他一热，他就躺在那儿不动，
0: 那、
1: 我们就热还依然运动，知道吗？我们就是，你看你今天运动了吗？
0: 运动了呀，
1: 对，其实还越热我们还运动，但是人家就是人家我们可能运动完哈，就是有可能还会长胖，那人家可能就躺在那儿一躺，葛优躺一天，葛优躺一天，人家第二天上称啊，瘦了。
0: 咱是纯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健身运动主要就是为了晚上那一顿，
1: 是吧？
0: 对，白天早上那一顿就是不现实，那只能为了晚上那一顿。然后呢，我觉得你这天动一动是很舒服的，
1: 嗯，精气神是好的。就是我老是想要自己找补一下，找补什么呢？就是人家虽然躺那一天，对，人家虽然没吃，人家省钱了，
0: 嗯、
1: 但人家精气神不好，
0: 对对对，
1: 哐哐有精气神啊，
0: 虚啊
1: 啊。
0: 那肉包子就说不运动不饿，然后呢，西安说苦夏让我有点头晕眼花的啊。
1: 他这个是不是我感觉我是有点羡慕他，我再说有点多余，我就啊闭嘴
0: 啊、哦。确实，只要别吃甜的，就不会有饿的感觉，意思啊。甜的开胃吗？不都是酸的开胃吗？
1: 就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就是你一开始想吃什么就去吃，对吧？就不要再想着说这个，就是找一口对付一下，对付不了，就一定要是那个心里最称心如意的、最想吃的，你就缺那口。
0: 对。
1: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吃甜的会开胃，就早上，大家今天晚上，例如说我晚上就饿了，带着饥饿感入睡，我就想着明天我要吃，卷馍，
0: 好多好多，
1: 肉啊，我明天早上要放里面放这个。碳水化合物，我要吃那种什么，就是糖油混合物，我要吃糖糕，我要吃油炸馍，我要吃牛肉馍，我要吃各种这种碳水特别足的东西。然后其实你到第二天睁开眼，你不饿了，你反而没有任何的食欲了，
0: 因为你夜里吃了一夜这玩意儿，做梦都在吃这个东西。
1: 然后呢，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第二天如果你坚持不吃这些啊，你会反而觉得油腻了，你这吃两个蛋，就两个鸡蛋
0: 就行了。
1: 你一天第二天你食欲会特别稳、
0: 哦、
1: 就早上不要大快朵颐，大快朵颐之后胃口就会开。
0: 好的，朋友们稍作休息，简短广告，下半段接着聊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 这座年代久远的教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啊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小加号。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线进行评论。
0: 好的啊。再回答一下这位仁兄叫666的问题哈，就是说您那个三轮车卖西瓜能不能进市区？在禁行区内呢是不允许有三轮车通行的，除非你有这个相应的牌照以及这个载货能力啊，这个尽量还是选择这个其他的车辆啊进城之后进行售卖啊，而且呢也有瓜果售卖点，
1: 对，有一个临时瓜果售卖点，大家可以查一下，然后在那个地方是可以正常经营的啊。
0: 如果说你见到有朋友呢也可以骑着三轮车的话，你就问一下需要哪些手续，需要怎么办理才可以进来啊，好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路况情况。那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这几天呢大家都会感受到的就是最近啊，就是无论是主干道还是我们大家经常会走的一些小的路口啊，可能区别于以往车流量没有那么的多啊。那么首先来看魏武大道，从我台楼下出发呢，魏武大道一路向南的话呢，一路向北啊，从南方往北方走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一个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魏武大道和耀都大道交叉口，然后这是我们自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拥堵，大概需要等2到3个红绿灯。那另外呢就是跟我们的工业路的交叉口，然后自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定的车流的增加，另外继续往北走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常路过的一个点啊，就是大家经常会路过的这个点，就是跟光明路的交叉口的附近有一定的车流量的增加，其他的路口是正常平稳并且有序通行的一个状态。
0: 对，好的、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平行方向的建安路啊。平行方向的建安路是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有一个点需要注意，就是还是和耀都大道交叉口啊，是我们这个自南向北的方向以及我们自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定的车流量的增加。与此同时，它的平行方向就是大家经常会走的白路这个附近啊，就是也是在这个交叉口的附近会有一定的车流量的增加，其路段呢目前是基本上一个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
0: 好了吗？好的，刚刚看到这个我们的666说一下不知道的具体位置啊，你可以搜一下我们亳州广播电台这个官方账号下面呢，2026年5月21号发布的这个临时瓜果点，你可以直接搜，你看一下哪个离你近啊，好吧、你就搜瓜果临时点，然后呢它就能出来触发关键词啊。辛苦辛苦啊，你搜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正在直播，你能不能占用太长时间，
1: 杰成为您服务。
0: 对对对对，好，
1: 但是只能服务到这儿了。
0: 哦，杰啊，杰都为您服务了啊，
1: 杰都为您服务了啊。
0: 好了，看一下西大道、桃花大道两条主干道哈、啊，先说一下路况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南万达车辆不堵，市政府呢比较畅通，光明路、文地路、立西路到大余首都是非常畅通的，放心选择哈。我播了个寂寞呀。
1: 对。我们刚刚开场说到的就是现在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啊。
0: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在亳州学院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与亳韶路状态也是比较不错，到了翡翠庄园由南向北方向稍有一些增加，您在通行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好了，再往北来看的话，到耀都路整体来说比较的平稳，到韶花路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两个方向一个绿灯，光明路比较畅通，文地路比较平稳，立新路北向南方向，桃王大道主干道一个绿灯。再来看一下进出城，城北进城目前来说没有交通压力，北向南方向稍微排个队就能完全进入到主城区，您不必担心，还是提醒您啊，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
1: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入夏以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进入到了超长的三伏天，40天的三伏。那入夏以来呢我们已经过了头伏了，对不对、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呢？为什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0: 好了，又来一个三轮车的问题啊，鹅夫人啊，这个吴山共鹅的啊， 哎呀，您去啊，拨打一下5501234，就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可能是大家看到了我们博州广播电台这个抖音账号下面发布了一些信息啊，您直接拨打那个电话，说明一下您的情况，他会就近指导您去哪个地方去更换，或者说从哪些手续先开始，这样人对人的这个沟通会非常方便啊，好吧？
1: 针对性的沟通啊，因为我们确实不是这个专业类的节目，
0: 不干他的活，
1: 对对对对对，俺们没有这个金刚钻啊，俺们俩这个需要精进一下业务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哈。咱这是属于就是因为到下午了，为大家提供一小时的娱乐时间啊，好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关于夏天，其实入夏之后啊，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胃口啊，就自然而然你会发现那秤是往下掉的。也有很多人他可能跟我们一样，就是正餐，就像我一样，正餐吃不了，但是他奶茶啊、烧烤啊、还有夜宵啊是一顿不落，所以就是三伏还没过完就直接胖了好几斤了啊。就应了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嘛，早上没胃口，中午对付吃一口，晚上八个骑手。
0: 把那头牛给我杀了，我要吃烤全牛。
1: 全牛宴啊，八个骑手给你送来了。
0: 这个特别多。我呢，一般情况下呢，和这个朋友的情况差不多，就是晚上因为战线比较长嘛，你到晚上到12点之前睡。
1: 你就说你坐断板凳腿跑了吗？
0: 啊？
1: 坐断板凳腿啊？
0: 哦，对，这个形容词是吧？我说这是什么好吃的？
1: 果然吃货。
0: 这，我第一反应，他说的什么好吃的？
1: 对，又是什么新菜？
0: 哎，对，
1: 我倒要尝尝，看看有多好吃。
0: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啊！哎呦，算是瘦了一点啊，但我是全脱水瘦啊，天天大汗淋漓，看着体重轻了2斤，一喝凉水立马反弹啊，纯纯的虚假掉秤，哈哈。你那小凉水是不是含点糖啊？是不是？那是不是很大桶的含点糖的那个小凉水啊？
1: 是不是跟我一样不离手啊？
0: 哎呀，
1: 是不是在三餐之外额外加的呀？
0: 但是我真佩服那种就是喝凉的能喝好多好多的那种。
1: 佩服我？
0: 不是，你能喝那么多，我没见你怎么喝贪凉呢？
1: 贪超级贪凉，一天得3杯冰咖啡，满上超大杯。
0: 我给大家说个经历哈，我最近这几天刚遇到，因为这不三伏天嘛，很多朋友呢晚上少不了这个夜间聚餐，这有一个朋友，我们在一起，他的体重有两百二三吧，他有个习惯，他就会问饭店要一大桶那个可乐，
1: 一大桶可乐，
0: 对，他这个人呢还喜欢喝白酒，而且是高度白酒，然后他就准备2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放分酒器里面是白酒。另一个杯子就是一口杯，就差不多那么高一点儿，大家都知道哈，那透明的那个塑料的哈，里面灌上那个冰凉冰凉的这个可乐。
1: 他这可乐是这一瓶都是冰的，还是说里面额外加冰？
0: 这一瓶都是冰的、哦。然后他就喝一口白酒，一杯冰可乐，就这个喝完之后马上就下去，这个喝完之后马上就下去，这种情况，我说这样碳酸饮料和白酒会起反应，肯定不好，因为我以前喝过，以前是因为打完球之后和球友在一起。喝那个凉的饮料，又喝了点白酒，马上就开始胃疼。我说你别这样搞，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难受，而且它里面起反应，就会刺激你的肠胃道。
1: 对，它的胃黏膜会受到刺激，然后会有不同的反应。例如说你配果酒，例如说你配啤酒，例如说你是配不同的饮料，它都会有，包括咖啡也是不能一起配的，
0: 是吧？哈，然后这点真是哈，我跟他讲的不听
1: 啊，
0: 所以就在那儿喝，
1: 这人教不会，那
0: 是教人一次就会，晚上给我发信息
1: 啊，
0: 11点多给我发信息，
1: 那么快吗？
0: 我说
1: 立竿见影啊，
0: 我说我都困死了，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医院。
1: 他说我都疼死了，你还睡得着？
0: 我说你在医院干什么？他说我胃疼。我说你活该啊。后来呢？后来这兄弟呢，就是医生说啊，他就是因为就刺激的了，
1: 会刺激他的胃黏膜。
0: 解决方法是怎么样呢？温水，然后呢？敷胃，就是温水在那儿，就是温水袋敷着胃，然后呢喝点温水下去。他那说你这症状算轻的、就是、
1: 还有胃结石是不是？
0: 就别不，他说你这个症状就是那个我那朋友症状算轻的。
1: 对对 对，如果严重还有胃结石，
0: 严重就厉害了嘛，然后就说就慢慢的就缓过来了，最后在医院坐了2小时才回去的。我说你这不是纯纯找受罪，别搞那么刺激。还有人就是最经典的冻白酒啊！
1: 我只敢冻香蕉。人和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
0: 真是
1: 冻白酒，我最多敢煮个黄酒。
0: 我第一次喝那个冻白酒的时候，我惊艳了，是口感是好点。
1: 我突然觉得说，我一天哦，它就很凉爽，像小凉水一块就下去了，不灼口，对吧？
0: 凉飕飕的，
1: 对。
0: 下去之后呢，但是里面会是热，但有一点是什么情况下呢？容易喝多。
1: 那一不知不觉嘛，就喝多了。因为我们女生很多人喝白酒，就为什么呢？就辣口，辣嘴的进不去。就我们不是会辣嗓子眼儿，对吧？他那冻完之后，那没知觉了嘛，嗓子都给他冰麻木了，家人
0: 冰凉啊，好爽！
1: 来一口又一口，来一口又一口啊！就是其实还有一种人哈，他会瘦，就是我之前会看了一个这个，就是网友的分享，就是他分手了，难过，想哭，吃不下去饭，于是他六天瘦了14斤。但是评论区没有人关心他是因为什么分手，会不会复合，只有说姐妹怎么瘦的，求方法，姐妹你把渣男介绍给我。
0: 这有点偏激了啊。这是听故事，我是听过。你见这人你有没有见过？
1: 见过呀，我有一个好朋友。
0: 你看吧，我也有一个，
1: 我有一个
0: 不是好朋友，我只是认识。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我们是属于那种续火花的好朋友啊。他呢，基本上属于挂机模式，就在我这儿挂机。我们友谊是挂机，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是直接 Q 我，没需要的时候他就挂着，你知道吧？他也不对我负责，他也不关心我的一日三餐，他只有需要的时候会发。他不理我了，他又不理我了，他怎么不理我了？我说大姐，要不然你找个伴儿上吧。他真的不理我了，这次真的没有可能了吗？大姐我难过，你快回复我。大姐我这会儿正上课。
0: 他真是没事儿吗？没工作、啊、
1: 有事也很忙，也很忙，可能那天就是情绪上头，没有办法被情绪裹挟了。就是他真的，就是很多女生啊，就谈恋爱分手，真的你不得不正视这一点啊。就我们可能已经有了家庭，就是没有感同，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他们真的会因为感情问题暴瘦。真的，
0: 你说这个家庭是说你自己还是说什么？就是这个情，
1: 就我朋友他是没有，是一个人嘛，单身呀、
0: 啊。我
1: 朋友他单身。
0: 我说你搞这么刺激。
1: 就我现在每天为什么呢？为孩子写作业打卡，然后为工作所困，他为情所困。就我特别有点夸张到别人说啊，难道你没有什么什么？就我就想问你，难道没有一些世俗的事情缠住你的
0: 这个手脚吗？
1: 对，
0: 那个思维吗？
1: 你怎么可以那么的好的去发挥呢？同样是人，为什么我要睁开眼
0: 就有事干？
1: 对，又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你睁开眼就情爱。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
0: 你这样，你给他找工作，上你家去当保姆，你让他带三天孩子。我告诉你，你就是他，要是他但凡表现出有点难过，你就邀请来家里。你就让孩子交给他。这是老公都交给他。然后呢，要说你这个
1: 干嘛？全盘托出。
0: 全盘托出，你说你就跟着他们干一天。啥事都没了。
1: 跟他们坐戏走。
0: 他们说，
1: 有年说我早上光做早饭得三趟。
0: 然后干完这活儿就说我不谈恋爱了，我这辈子不谈恋爱了，
1: 这辈子都不要进入到这样的工作状态中，你的这个生活状态中。
0: 对，这就是你羡慕的婚后生活啊！人家先体验一下这个。
1: 不，还是有很多美好的时刻的、啊。
0: 那肯定是嘛、
1: 啊，不能以偏概全啊！幸福时刻咱没跟人家分享啊。
0: 咱说的只是累的那一部分，痛并快乐的着嘛，快乐并痛着嘛。
1: 有的啊，网友他说夏天出门太热了，懒得动，一天到晚都在空调屋里窝着，然后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运动量归零，身上的肉肉可见的是越来越松了。哎，有一种人啊，他就这样的，就是他的体重是下降的，但是他可以感觉到他的肉是越来越松的。
0: 有健身的人群都这样，
1: 肉越来越松，
0: 就耷拉吗？
1: 啊，健身怎么会越来越松？不越来越紧吗？
0: 不是，健身的人但凡不运动、
1: 对对对，几天之后对他就会这样，
0: 尤其是运动员，我特吓人，真是
1: 他就会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垮垮。
0: 还有一种就是这什么情况下呢？有一种人呢是暴瘦，就是他不会增加，他不会增加那个脂肪，
1: 他的这个运动量停下来之后啊，他就立马的瘦。
0: 对，
1: 就他可能也没少吃，但他就立马瘦。
0: 他那个是属于什么情况下呢？他那个属于是要增肌的那种人，就是他本身体质就比较瘦，然后增肌练成大块头了， 几天不练，突就瘦下来了。
1: 好不容易才增的，就是心炎，它可能会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它比较瘦，它需要在我们健身人眼里看，它需要增肌，对吧？
0: 对。
1: 然后好不容易增肌增上去了啊，增上去了就两天不吃的，两天不好，脸它又下来了。大家肯定很难共情，说哪有这种啊？就是大家都想着瘦，其实不是的，我们要的是健康。
0: 对，
1: 哎，
0: 这些朋友呢，老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了。有句古话讲得好，有钱难买老来瘦，知道吧？就是他一老，这年龄一大之后，运动量少之后，他就瘦呢，就感觉哎挺不错，
1: 精气神好了，对吧？
0: 对，干什么事都不吃力，
1: 皎洁了，对，
0: 没有什么什么代谢病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因为一胖确实很多肥胖，像你刚刚说你那朋友，对吧？他不仅有不好的饮食习惯，他那200来斤的体重，他血压、血脂还都挺让人担忧的。
0: 不是没查过他，
1: 不敢查，
0: 不敢
1: 看，不根本不敢看。
0: 但有的人他这个你看吧，他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嘛，就是他的体重稍微胖点，但是什么都健康。
1: 嗯，
0: 这种人咱不能跟他比，知道吧？
1: 对对对，啊、哦，有，但不一定是咱啊、
0: 哦。人看上去不是太瘦的那种，皮包骨的那种，看上去就特别精神。对对对。
1: 嗯，瘦无肉说讲一下网线爱杯什么意思啊？没太懂什么意思啊？好，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这个，进入到这个入夏以来，你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为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啊。我看很多网友说他的这个自己总结的，他说白天靠意志力扛着不吃主食，到晚上就是烟火气就飘上来了。
0: 最怕的就是。最怕就是住那个，
1: 对，
0: 住楼上楼下有烧烤店那种，
1: 对对对，
0: 哎，
1: 就是当场崩盘。就冬天，夏天比冬天长得还结实。就是我们家那块有特别多的饭店，有很多的烧烤店，你晚上稍不留意，我有时候从健身房出来，或者我晚上回去的路过的时候，真的那个烧烤味它真的飘过来，就飘过来。但我上一次闻到这个味道在哪儿呢？在徐州，你知道吗？
0: 徐州
1: 的烧烤，就城市徐州市。
0: 哦，我知道
1: 徐州的烧烤味儿，那真的就到晚上，整个空气里全是烧烤料的香味儿。
0: 哎，你下班之后你走南门走北门？
1: 我走北门啊。
0: 你走北门不开窗，你肯定不开窗。
1: 啊，走北门有香味儿啊。
0: 不是北门那一溜饭店里面，
1: 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0: 对，北门那一溜饭店里面就烧烤店都不少。
1: 对啊。
0: 然后呢，还有特殊的这个其他的食物的香味儿。每次我下班，咱俩下班这个时间点6:30走完之后。正是别人做饭开始上菜的时候，我的妈呀！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这个烧烤味儿真关，真可以。
1: 何止饭菜香，我们1楼、4楼的那个每天炒的什么菜，我都能通过我的这个气味来分辨出来。咦，今天炒的是辣椒炒肉。咦，今天好像吃的是番茄炒蛋。
0: 啊，就有的人能，有的人特别牛，能听声音辨别出他炒的什么菜。
1: 特异功能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对，饿成精了，知道吗？
1: 也有人瘦了啊，又例如有网友说瘦了原因特别简单，天太热了不想做饭。哎，是哈，那早上糊弄一口，中午简单对付，一天两顿饭凑合着活，没有大鱼大肉，不知不觉体重就轻了。这还是就是七分吃，对吧？
0: 哎，对，
1: 七分吃。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啊，我肯定没有这种小鸟胃啊，特简单。他每天早上给自己煎个鸡蛋，
1: 嗯，
0: 用一个凉馒头夹着，喝瓶矿泉水解决了。
1: 嗯，
0: 中午丰盛一点，点个盖浇饭，然后那米饭呢，让老板少成半份儿。
1: 啊、哦，就是
0: 只要
1: 米饭减半，这是他生活习惯呀。
0: 对，然后不是生活习惯，就到夏天吃不下去嘛。
1: 他吃不完怕浪费是吧？
0: 对，我说你怎么不让他叫菜少一半呢？用米少一半，菜少一半，是非得付他一样的钱。他说那我不吃亏吗？
1: 就他这种生活方式不知不觉的他就那个了，他就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就瘦了。
0: 你晚上人更绝，知道吗？
1: 啊，
0: 晚上有的时候就是晚上一到晚上也没有食欲，没有食欲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
0: 回家喝酸奶。
1: 我天哪，
0: 喝一瓶酸奶就睡了。
1: 其实晚上喝酸奶它不健康，但是无奈它一天的热量差的比较大，
0: 没什么想吃的，
1: 没食欲。这点如果他晚上这一顿啊跟我们一样，就是烧烤、龙虾、小啤酒，那就完了。
0: 哦，那你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他就给我讲，他说他早上买早餐买多了，
1: 嗯，
0: 买了两根油条、两个鸡蛋、一个包子。
1: 两根油条，
0: 对，
1: 两根鸡。 包子还好呀，
0: 朋友啊，这是早餐，对我们来这种人来说的话，这就是一顿饭的事儿。别人吃一天，早上说想吃根油条吧，吃了四分之一。
1: 那油条泡豆浆里多香呀，那碳水化合物那、
0: 啊、
1: 那什么来着，那糖油混合物，哇塞，虽然不健康但它香啊。
0: 哎呀，没办法，就这种情况嘛，咱不能评论。吃完之后中午呢实在没办法呢，就把鸡蛋吃了，然后又吃了根油条，还剩一根油条和一个包子，
1: 然后一天吃的。
0: 对，最后晚上的时候呢，把包子吃半个丢半个，油条呢吃半个丢半个，就是、
1: 哦，小土豆他说了，记住了，减肥带三天孩子就可以了。我们群里的，
0: 你带哪种孩子？我告诉你，带那种刚会走，那种减肥。
1: 这种就正常的也减肥，早上起来得管他的饮食起居，他吃了没？他饿了没？他冷不冷？他学习有没有打卡？他有没有娱乐活动？也是操碎了心的，
0: 让孩子放风。
1: 嗯，
0: 就是那个。我告诉你啊，刚会走的孩子属于哪种情况呢？就是稍微会走一点的，你还得护着他的安全
1: 啊、
0: 哦！你还追不上，你不用力还追不上，
1: 你还得弯着腰，
0: 你跑快了吧，你还难受，就这种情况。你别看他小腿不长，倒了特别快，
1: 他频次高，啪啪啪啪，
0: 丢丢丢丢丢就出去了，你还得撵着呢嘛，有时候你都撵不上。
1: 对，一不小心，一不留烟他就跑了啊！这个高景他讲，他说我带孩子光吃胖，他们美我能吃。
0: 我是那种带孩子能吃胖的，因为孩子不吃的东西全我吃。
1: 对，我以前就是出门的时候会点两份餐，现在就是孩子吃剩了我吃，
0: 嗯，
1: 然后又等着那口，然后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了，我发现这方法又不行了，因为孩子已经基本不剩了，然后再随着孩子长大，也不是基本不剩了，孩子基本上需要吃两份了，我的甜味也没了。
0: 对，
1: 嗯，就是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他说有一个刚会走的，还有一个就是初中生，对对对，感同身受，就不是初中生，咱不能以偏概全，他就是那个青春期刚有自己意识的孩子，就无论男生女生，他给你回避性的讲话，然后他嫌你说教、
0: 哦、
1: 啊，对吧，嫌你唠叨啊，哼，那就没办法呀，是吧，你怎么办呢？
0: 其实有大部分的啊，大部分那个叛逆期，从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叛逆期是孩子得不到认可导致这种情况的，孩子得不到需要导致这种情况造成的。
1: 嗯，
0: 你发现，我觉得就我身边有很多就是我们评论出奇懒的那种父母，
1: 嗯，
0: 就出奇的懒，就是他回家之后他不给孩子做饭，他让孩子给他做，就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就但是他会准备好食材，
1: 嗯，
0: 孩子要做，他有什么事儿就要呼唤孩子，有什么事儿啊，你先问一下孩子，这事儿我能不能做？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你这个你和他一定千万不要有代沟。有的人就说
1: 良性互动，
0: 就是我是你爸爸，我怎么不能修理你？
1: 嗯，
0: 我是你妈妈，我怎么不能就是埋汰你一顿？这种非常错误。就是他是个人，首先你要确定这一点。和他交流的时候，你不要管孩子多大，但凡他有自主思想之后，你就要当一个成人和他对待，你就和他聊。你聊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做法。他会学会之后和别人说话，别人小孩说话都不一样。
1: 嗯，理解，但每一家不一样啊。就是有前有一个心理学家这样讲，怎么讲呢？他就讲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就是一个猴一个拴法，就一个小孩也一个小孩方法，但是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如果。

0: 说有一些青春期的对抗啊，孩子有一些偏激的行为啊，或者说你觉得他有点问题，那一定是父母有病，就是父母出现了问题，孩子一定是这个家病症最小的啊，肯定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一般情况都是你看看这是什么，手是什么，这是妈妈的关爱。就是虽没有在身上，但是他最起码有一些震慑作用啊。
1: 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一套，你这个。
0: 这没学一下嘛，来删一下，对吧？就是
1: 现在不行了吧？
0: 哎，那呗，这不这天吃饭都一天一个样，这还这。我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我是你口中说的那种，就是你帮我拿一下这个，你帮我拿一下那个，或者说你看这个事情可行吗？妈妈最近遇到一些事情，你觉得你会怎么处理？我们是这种交流方式，但是孩子偶尔也会有一些抱怨，孩子他抱怨可能就有一些。就是玩笑在，例如说我今天中午路过一个水果摊的时候，我说你下去帮我买几个香蕉，那我就这个要求比较明确，我说要一半，要不了太多。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说你看那个小孩没有，就前面那个拿水小孩，我说怎么了，他跟我一样，他的妈妈一定是个90后，就是90后的妈妈，就是在命令孩子或者说是甚至需要孩子给他做饭吃，我说也许他可能是个00后呢。
1: 哎，把妈妈的啤酒给妈妈冻上。
0: 对，你把那个什么给我拿过来一下，你把那个妈妈那个什么酒给她打开，然后我妈今天喝酒了，可能你自己饭需要自己解决一下，你出去吃吧。
1: 就是我看孩子写作业，我实在是太无能了，我罚我自己一个，然后再看孩子写作业，他错一题我就喝两杯啊，那个。
0: 你今天敢错，我就敢醉。
1: 对，反正醉完之后呢，手又不知道轻重啊。
0: 你今天敢不打卡，明天我就敢让你不去上课。来吧，互相伤害。
1: 消毒啊，是。好，来继续来看哈，这个西安的发了个图片，两个孩子哈，强烈的对比。
0: 嗯，
1: 一个叫福如东海，一个叫寿比南山。
0: 他说一个桌上怎么吃出两种人？嗯，
1: 这是两家孩子吧？这怎么长得有点不像呢？
0: 也有可能是一家孩子，确实是有的。我一朋友就这样，就他老大特别省心，吃麻麻香，然后呢他就觉得哎孩子太好养活了，他就乘胜追击，然后三年一抱俩。他第二个呀，我的天哪，同样是男生，吃一口饭都费劲。
1: 对呀，
0: 就是还真的是，就是完全是两种状态。
1: 我见过能吃的小朋友是什么呢？用那个你知道，就是咱会买那个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不是送饼吗？然后还会买那个烙馍，北京烤鸭送的饼，饼里面卷的可不是北京烤鸭，
0: 饼里面卷的是
1: 鱼豆腐。
0: 哦，
1: 他一次卷好几个鱼豆腐，一口一个，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就是这样吃。后来呢，就是北京烤鸭的饼没了之后呢，用那个烙馍去卷什么呢？卷那个辣椒，卷辣椒之后呢，里面会卷粉丝，然后再卷点鱼豆腐，刷点甜面酱，把那个肯德基的里面东西撒上去，卷一卷，放嘴里吃。
0: 就是，反正就是怎么吃都会有他的吃法呗，就是吃麻麻香啊，
1: 太牛了，真是、
0: 对，太厉害了。也希望大家呢，不管胖了还是瘦了，开心最重要。
1: 好的，节目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接着聊，拜拜了，拜拜，
0: 拜拜。
2: 原香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3: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读书是热了，梁实秋。我疑心我是得了什么病，身体里面的水分不从平常的途径发泄，而在周身皮肤的孔里不断的分泌，并且我不知是因为什么不喜欢在太阳光下走路，而喜欢在阴凉的地方坐着。我的家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 后来我看见我

家养的那条大黄狗伸出半尺来长的红舌头，呼呼地喘，我这才有一点疑心，大概是热了。但真理就怕研究，一研究真理就出来。我当细心研究矣，知道现今天气热却是真的，并且证据很多，除了黄狗伸舌以外，还有许多旁的证明。有一天我在晚上去看朋友，方要踏进弄堂口，似乎觉得鞋底与一块肉质的东西接触了。我当时心想，在这种时候，在这种地方，除了野狗以外，或者没有别的肉质的东西。然而我竟错了，那一块肉忽然发出一种声音，我敢起誓绝不是犬吠，并且我听上去有点耳熟。细一辨别，哎呦，真醉过，这块肉原来是和你我一样的一个活人。既是活人，为什么铺块凉席睡在弄堂口呢？这很简单，是热了。我走到朋友家门口，敲了几下门，从门缝里露出一个隐隐约约的啥人，紧接着又是好几嗓子严厉的质问。我赶紧声明，一不是抢匪，二不是讨债，三不是收捐。那扇门才呀的一声开了半扇，我斜着肚子挤进去了。谈话不久，忽然间听见百货公司有人大声宣布约请什么什么老板唱卖马的二段。我知道这位朋友是不安乐理的，为什么忽然发愤？再说这声音之大，迥非凡响，方林似乎也绝不至于把留声机搬到他家里来唱。我的朋友说，李先生府上又放咽口了。我知道所谓放咽口者，大概就是留声机的卖马。我说，声音会和这样大？他说，在晒台上唱的。这咽口真不小，前后左右二三十家的邻居全都算是预约了死后的超度。我问为什么在晒台上唱，他说是热了。随后又听到清脆可听的洗牌声，就好像是他们正在改葬祖坟，收拾残碎骨头的声音。我的朋友说，晒台上又打起牌来了。我说是热了。我谈完了话马上兴辞，我的朋友送我到门口。我仔细地用慧眼观察，发现我的朋友并未穿起长衫。送客，尤其是在礼教之邦送客，为什么不穿长衫？我想是热了。有以上这些证据，我暂时相信大概是热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宁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5: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4: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6: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7: 谢谢阿姨，再见。
6: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4: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6: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8: 50多位媒体人来到亳州集中采访，亳州的哪些东西吸引了他们？
9: 亳州我是第一次来，而且这个养生茶也非常的舒服，我是第一次喝到石斛做的这个养生茶。
8: 小区的电梯广告收益归谁？该怎么来监管？
10: 电梯公共收益也属于全体业主，我们小区我们要求桥东区吧，要求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建立公关账户，把小区的公共收益纳入到公关账户。
8: 七旬老人丢失数万元金手镯，还好遇见了他，才让金手镯失而复得。
11: 哎，我打扫卫生来，一看见桌子下面有个镯子，我事业又交给俺主管了。
8: 高新公安连续出击，多个赌博窝点被摧毁。
12: 目前曹某某等11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孙某等12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8: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观众，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你问好。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亳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开展2026丝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亳州采集主题活动，标志着这一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活动正式开启亳州篇章，这也是丝路万里行活动的第一站。丝绸之路万里行足迹遍布亚欧53个国家、200多座丝路城市，总行程超100万公里，全网传播量突破70亿次，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标杆 IP。 本次走进亳州，把镜头对准亳州，是对亳州文化旅游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更为亳州借势丝路舞台扩大对外影响力、展示城市形象提供了宝贵契机。
9: 来到咱们亳州呢，我了解到了咱们亳州是一个中国最大的这个药材基地，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也品尝到了咱们这儿非常有特色的药膳，在其他地方确实没吃着，然后就觉得这个如果天天都能吃到这么健康的食材的话，那身体一定非常的健康。
8: 为期三天的全媒体采访活动中，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50多名采访团成员分成多组穿梭在亳州城市的大街小巷、市场、工厂，在12小时草本生活融媒大直播中，逛景区、探历史、品药膳、化养生，捕捉亳州鲜活的草本生活、独特的中医养生文化和厚重的人文历史脉络，向广大网友全方位展示亳州。
13: 亳州我是第一次来，而且这个养生茶也非常的舒服，我是第一次喝到石斛做的这个养生茶。
14: 亳州太豪耍了，豪耍的不得行了，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而且要好好的耍。
15: 中药材几乎融入到亳州人民的生活的每个细节角落里面，而且感觉就是这个城市是特别一个会养生的一个城市。当我们的这些中药材融入到大家这种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好像是特别的安心。
8: 作为丝路香药文化的重要传承地，亳州串联起古代陆海丝路的药材流通脉络，续写着文明互鉴、开放交融的丝路新故事。本次丝绸之路万里行全媒体采访，全方位多角度挖掘亳州中医药传承创新、历史文化保护、文旅产业融合的生动实践，将药都亳州的独特风采纳入全国丝路主题全媒体传播体系，补齐了丝路文化叙事中药香交融、本草传承的重要板块。
16: 亳州是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它聚集了全球的中药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把新时代的这个丝路的故事、这个香药的故事能够讲给全世界的朋友听，能够把这个亳州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重要的地位能够推荐给大家。
8: 今天上午，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政风行富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物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内容。一位来自桥城区金大地小区的业主咨询，他想问小区里的电梯广告产生的收益归谁，并且小区物业违规租房该怎么处理。
10: 小区的公共用房吧，它分为这个有社区用房，还有这个活动中心，它应该属于我们全体业主，收益也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如果电梯公共收益也属于全体业主，他们小区我们要求桥城区吧，要求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建立公关账户，把小区的公共收益纳入到公关账户，由社区物业、由业主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监管，是吧？你反映这个金大地这个公共收益给物业用房是吧？我们也去了，物业公司也核实了，现在这个已要求责令这个物业公司对这个违规租赁用房进行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会作卷立案移交，向下一步进行处罚。
8: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世纪金源小区的二次加压费按照平方收费，请问合理吗？
17: 发改委的文件上呢，就是据实收取嘛，据实收取，张榜公布，就是说每年要算账，我们二次加压费产生多少费用，包括这个维修了、电费了、一些必要的人工费了，这个费用核实过以后，要张榜给我们公布，多退少补。
8: 市住房发展中心上线政风行富热线中，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市区养生家园小区的电梯啊频繁的出现故障。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了查看。
18: 高新区养生家园16栋的这个电梯问题，这个电梯呢，它是经常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态，就是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电梯坏，就是那个电梯坏，就好像今天早上一样，然后两部电梯同时坏掉。
8: 政风行富热线结束之后，亳州高新区项目建设局房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养生家园小区东区16栋楼，现场看到两部电梯呢已经恢复了运营，不过现场物业以及电梯维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7月29号早上，养生家园东区和西区一共有50-60部电梯同时出现了故障。
19: 6月26号就是上次停电，应急停电过后，陆续可能西区的比这边更频繁，因为它入住率高一点，基本上集中在早上或者夜里边，因为它电压异常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有电梯运行，它会爆，反正就是集中在这时候，一直爆都是这个同一故障，包括今天早上是同期两个局同时，都有困难，大概一困难。
8: 维保单位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之前呢也排查过电梯隐患问题，最后发现可能不是电梯本身的问题，
20: 还有就是供电，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故障报的都是电压异常，就是供电侧电压异常。
2: 据介绍，养生家园小区的供电设备呢，没有移交给供电公司，属于自管电。由于维保单位考虑电梯报故障可能是供电的问题，现场供电部门的专业人员也来到了现场，帮助进行排查。
0: 从用户反映的这种情况来看，就是说它这个电压有短时的这个过电压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场检查这个电压都是在合理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会去装设电压监测这个设备，要实行这个24小时监测这个电压波动，看看究竟是哪一个地方去有问题。我们现在检查了我们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电压，现在是合格的，我们也会就是逐级往下查，帮助这个物业查一下他们自管这个电是否有问题，然后也会去积极帮助物业去进行找出问题啊，进行整改。
8: 大伙儿平时锻炼身体最盼的就是场地近、环境好、不花钱。今年桥城区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新增了场地、更新了器材、完善了配套，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活动起来，而且健身也更加方便了。
2: 最近市区东风公园新修了一片标准化乒乓球场地，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晚上还装了灯，全部免费，周边居民随时可以过来打上几局。
21: 原来乒乓球台少，我们想打球呢都需要排队，现在新增了几个乒乓球台，我们想啥要打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排队了。
22: 乒乓球简单易学，适于孩子锻炼，新增了标准化的场地，这个措施很好，既方便了孩子的学习和锻炼，也方便我们家长带孩子晨练。
2: 像孔志博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以前带孩子打球得跑远路，现在下楼就到，省时又省心。
23: 东方体育公园周边居民居住的比较多，群众健身需求呢比较旺盛，我们结合市民反馈的打球场地紧缺、夜间健身不便的问题，针对性的打造了标准化的乒乓球场地，配齐了防护网、照明等设施，实现全天候免费开放，有效地补齐了片区球类健身设施的短板。
2: 记者从桥城区体育发展中心了解到，2026年，他们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当作一项重点民生实事来抓，着力解决大家反映的健身去哪儿的问题。城区与乡镇统筹推进，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在公园绿地中因地制宜添置修缮各类健身设施，分批建设乒乓球场、健身步道及其他锻炼区域，并有序更新老旧器材，让15分钟健身圈真正圈出便利、圈出品质。
23: 今年准备完建设11处全民健身路径的设施更新提升，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3处的全民健身设施的提升，我们下一步会加快这个剩余场地设施的建设。
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家医疗保障局选取了4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曝光，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护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损失，也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具体案例为：一、陕西省西安市周至丰荣医院违反医保服务协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例；二、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夕阳红医院违反医保服务协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例；三、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华康医院违反医保服务协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例；四、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城仁爱医院违反医保服务协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例。亳州市2026年初中起点5年制高职志愿填报将于7月30号正式启动。志愿填报时间2026年7月30号至8月2号，每天9点至17点。网上录取时间2026年8月8号至8月12号。录取结果查询8月14号以后可查询。填报网址和志愿设置填报网址：安徽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网络统一平台。七旬老人丢失数万元金手镯，还好遇见了他，才让金手镯失而复得。
1: 哎，我打扫卫生来，一看见镯子下面有个镯子，我事业又搅圆中完了。
0: 高新公安连续出击，多个赌博窝点被摧毁。
2: 目前，曹某某等11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孙某等12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这里是药都时空，欢迎回来。前几天呢，我是一名七旬老人就餐的时候啊，不慎遗失了价值数万元的金手镯，自己呢却浑然不知。餐厅店员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及时发现，并且妥善保管，门店全员耐心等候，最终将贵重首饰完好的归还给了失主，用诚信善举传递城市文明温度。7月25号，70多岁的郑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市区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尤尼手中。事情还要从前一天说起。7月24号上午8点，郑女士来到市区韶花路一家餐厅就餐，脱下防晒衣的过程中，手腕上的金手镯意外滑落，粗心的她全程没有察觉。当天中午，郑女士再次到该餐厅用餐，依旧没有发现手镯遗失。
5: 我早晨8点钟上这个来吃饭的时间，我可能穿的这个防晒，我把这个镯子拉掉了。
0: 直到当天下午，郑女士才猛然察觉自己的手镯不见踪影。
5: 我到了人那以后，我看人家那些俺这老朋友都戴着手镯了。哎，我说我的手镯呢？我怕可能我的是不是没戴吗？是咋弄的？我然后我都回家过以后，下午4点了开始找一找，没找着。我一想，我就可能是掉在豆芝花了。我急得不行，给孩子们打电话来到，一会儿都找着了。
0: 而在郑女士遗失手镯后的第一时间，餐厅店员尤尼在打扫餐桌卫生时发现了掉落的金手镯。面对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尤尼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上交门店。
1: 然后我打扫卫生来，一看见镯子下面有个镯子，我事业又搅圆中完了。
0: 餐厅主管周雷在收到手镯后，立刻调取店内监控视频，全力排查事主信息。由于店内客流量大，事发餐桌先后接待多波顾客，无法快速确认事主身份。工作人员只能妥善保管好手镯，耐心等候事主上门。
4: 因为我们店顾客也说比较多，你说也有经常遗漏这些物品的，但是像每个员工到上岗之前我们都会培训的啊，要是捡到客人的物品我们第一时间都要会交到吧台的。像昨天在9点钟左右吧，我们那个大姐啊捡到这个桌子之后啊，第一时间都交到我这边了。
0: 心急如焚的郑女士赶到餐厅求助，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确认无误后，将价值数万元的金手镯完好交还给郑女士。失而复得的郑女士满心感动，对餐厅工作人员的高尚品德连连称赞。
5: 我都感动的，我都跪下了，我激动的，太感谢豆制法了，太感谢，豆制法的领导的好，把我这个桌子价值几万块给我找着了。
0: 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缜密侦查，连续出击，一举摧毁多个赌博窝点，抓获涉赌违法人员20余名。
6: 日前，高新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在工作中获取线索，有人在博物大道、北外环等道路周边的田地间搭建简易棚，于夜间组织人员聚众赌博。接报后，高新分局迅速组织警力，对窝点具体位置、参赌人员结构及赌博方式等展开全面侦查。
2: 经过调查，该赌场以推白酒形式进行赌博，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分别有人负责招揽接送赌客、外围放风等，组织者则按照比例向参赌人员和推庄人员抽头渔利。
6: 民警进一步深挖后发现，该团伙还在市区多个居民小区住房内开设赌场。为逃避打击，组织者频繁更换赌博时间和地点，并安排专人在小区入口、楼道等处盯梢，一旦察觉异常立即通知参赌人员分散逃离。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犯罪证据后，高新公安分局于近期展开集中收网，对曹某某等涉案人员逐一实施抓捕。
2: 目前，曹某某等11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孙某等12人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6: 警方提醒，赌掉的是钱财，毁掉的是人生，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远离各类赌博活动，共同守护平安清朗的社会秩序。如发现赌博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前段时间，亳州籍北大博士张翔宇回到家乡，在市中医院开展专家门诊，把优质的诊疗服务送到亳州百姓身边，免除大家去外地求医的奔波之苦。张翔宇博士呢，是咱们亳州人，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今年6月份在亳州市中医院成立博士工作站，这次回到家乡，张翔宇博士在市中医院开展坐诊、手术试教、教学查房等工作，让我们亳州和周边群众在家乡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血管外科诊疗服务。
7: 张博士到咱这个花都水医院来坐诊吗？就是看到他这个坐诊信息之后，咱到这个医院里面来挂号，张博士看一下。他的到咱这个亳州本地是给这个患者带来很大的福音嘛。
8: 这次回到亳州市中医院，主要是开展了血管外科专科疾病的一些病人的门诊，有不少病人进行了预约。同时呢，开展了下肢静脉腔内热交融手术，患者也是比较满意的。
0: 接下来，张翔宇博士每个月都会在亳州市中医院开展门诊和手术工作，市民可以在网上预约挂号。
8: 以后基本上是每个月我会定期不定期回到亳州市中医院为广大亳州百姓服务。如果我们协调时间，他会提前1周或者2-3天的时间把这个消息通过微信小程序和这个亳州市中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有平台进行发布，广大和亳州市的父老乡亲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预约挂号。
0: 放暑假后，孩子空闲时间变多，手机平板成了不少孩子的日常消遣，长时间刷短视频、打游戏、熬夜上网，甚至呢偷偷充值消费，不仅伤身体，还容易沉迷网络。今天的护航缤纷暑假系列报道，就来教家长如何温和科学地管控孩子上网。 生活中很多家长管孩子玩手机容易走极端，要么彻底放任不管，任由孩子整天抱着电子产品，要么直接没收，强硬禁止，引发亲子冲突。长期熬夜刷屏，沉迷网络，不仅损伤视力，影响睡眠，还会让孩子专注力下降，心态浮躁，等到开学很难收心回归学习状态。
9: 管控手机不用简单一刀切，建议家长提前和孩子沟通协商，制定好家庭上网规则，每天娱乐上网时间可以控制在1小时以内，晚上10点之后所有电子产品可以统一放到客厅，不再带进卧室，同时打开手机青少年模式，关闭充值打赏功能，从源头杜绝乱消费。
0: 很多孩子一闲下来就想玩手机，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暑假生活太单调，线下活动太少，没有兴趣爱好充实生活。
9: 家长平时可以带孩子多走出家门，骑行、打球、看书，亲近自然，在家也可以陪伴孩子阅读、做手工、做家务，用丰富的线下活动代替上网娱乐。同时，家长以身作则，可以减少刷手机，孩子的上网习惯自然会变好。
0: 在管控网络的同时，科学用眼、健康上网也十分关键。
9: 大家可以遵循科学的20分钟护眼法则，连续看电子屏幕20分钟，就抬头远眺窗外，放松双眼，循序渐进帮孩子减少上网时间，摆脱网络依赖，养成健康自律的暑假生活习惯。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读施工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施工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我没有一。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3: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4: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3: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4: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5: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2: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6: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3: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7: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8: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9: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8: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9: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8: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9: 中国移动。
10: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3: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1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2: 中国电信。
1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欢迎大家就农村饮水、地下水的超采治理，包括河湖治理、防洪排涝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6-553-370-553-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峰。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3: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利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合作社留言说，他们这边是属于双沟镇双溪行政村，水压特别低，反映好久了，过年回乡人员比较多，几乎给停水的差不多，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还讲平时烧水的时候水质特别的差。除此之外，我们的抖音网友神留言说，他们那边的水压也是不够啊，水压低的情况，包括水质的问题，其实每一轮上线大家反映这个情况还都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个上轮上线之后的话呢，也是有很多抖音网友包括微信网友给我们的平台留言。比如说小红就留言说已经南水北调了，为什么水硬度还是高，水碱也是比较多，是不是水厂净化的问题。那还有一位网友就是讲，比如说自己买了烧水壶，使用了一个月，在以前哈、在外地啊，比如说在海南，用同样的水壶用3年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好，关于这类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农饮办负责人张秉义。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张主任来做介绍。好，喂，你好。
5: 你好。
3: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是这样的，从那个大洋到城富方向的那个，可是叫四季河，那一段水位，这么多年了，一直就是很低。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以前那个水位是很高的。
3: 关于水位的问题，这个我们哪位嘉宾来做一个介绍？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申杰给您做沟通。
6: 哎，你反映的那个是亳城河吧？
5: 我弄不清那个具体那个河的名称。
6: 就是从城区开始到经过这个赵桥，最后到国湾，在大洋，最后一直到城、到城富、
5: 那个。
6: 你反映的应该是赵大洋到城富那一段水位吧？
5: 对对对对，就是大洋往亳州这一段是水域，我看挺好的。
6: 啊，那一段属于啥呢？就是将来这个啥呢？就是由于漳河闸正在建设，这个水啥呢不能虚高，不能虚高，就是啥呢？造成那个水不能通过亳州河向这个成凤的通过大洋向成凤那边输送，所以现在造成有点有部分，就那一段水位比较低。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5: 也就是有一米，有地方连一米都没有。
6: 对，这个一方面呢，我们督促这是成凤镇和大洋镇把那两个闸该管灭管灭好。另外呢，等这个漳河闸建成过以后，水位抬高，就是通过这个亳州河、漳河那边可以分解过、分流过一部分这个流量，可以抬高这个。
5: 大概得多长时间呢？大概
6: 这个要汛后开工，要明年。
5: 哦，对，明年哦，你说有这个计划是？
6: 对对，现在正在这个前期准备，漳河闸的拆工。
5: 我一直我感觉的，因为小时候都在那边长大的，都感觉小时候那河多宽多深，它在里边游泳。
6: 对，这一段
5: 现在没有游泳了。
6: 这个河道呢，被这个漳河就是等于分成两个河段，一个是漳河上段，一个漳河从大洋到成凤这一段，这是两个水位现在是有点区别，就是这个原因。
5: 好嘞，好嘞，好，谢谢你啊。
3: 嗯，好的。啊，那在此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也是熟悉刚才这位，咱们的家长在家里面也看护好自己的小孩啊，河道旁边还是尽量不要去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有请张主任来回应一下啊网友们的留言啊。
7: 好，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总结一下，反映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你就这个水压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你就这个水质的问题。首先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水压的问题。我们桥城区农村饮水在这个从2006年开始实施以来，我们桥城区通过这个18年这个分期分批建设，农桥城区的136万农村群众全部用上了这个自来水。但是呢，近期不同地方不同程度的反映我们地方存在水压的问题。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农村饮水实施以来最初的规划是按照这个完美地区人均用水量50到70升的这个标准进行规划的。截止到2016年，我们桥城区的45座水厂全部建设完成。按照当时设计标准进行的规划设计和管网布置，所以目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25年我们在做这个15规划的时候，按照最新的村林滚筒规范，农村饮水的饮用水定额标准提高到了100到160，所以呢，原先布设的管网和水厂的供水能力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能满足现在群众用水的需求。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区政府非常重视，我们规划从15-5开始分期分批，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水压问题进行改造建设，这是第一个方面问题。
3: 嗯，
7: 第二个
3: 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有一些地方已经提升这个改造了吗？
7: 对，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分批分期，按照群众反映迫切的用水水压不足的问题进行部分改造。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会分期分批建设。
3: 嗯，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8: 喂，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就请这个嘉宾这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低保户照顾六地方费都怎么申请，反正是符合不符合的咨询一下。
3: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8: 我家住是赵小姐，我现在是住在这个9号地。
3: 好啊，您是在那个住9号地，在市区住着。那
8: 对对，
3: 今天是水利局上线，像用水方面的话，如果说您在老家居住的话，我们来先这样吧，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浩来给您做一个政策介绍。
8: 好嘞，好嘞。
9: 好，这位听众，您反映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城市供水范围，具体城市供水范围这块，你不是咱这个水利部门来负责的、
3: 哦？对。
9: 正好您趁这个机会呢，也给这个我们广大听众，
3: 我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声音更大一些。
9: 正好趁这个机会呢，也和各位听众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桥城区的农村地区的水费减免政策。这个根据发改和这个物价部门的一个指导要求呢，我们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在对我们农村地区民政部门认定的五保户进行了一部分这个水费减免，在原来这个基础水价的基础上，每月呢收3元，免收2元；执行计量水价的，是每户每月免水费是3立方。这是针对农村地区的，城市供水这一块还要咨询我们市自来水相关部门。
3: 好，
8: 我也不是，你听我说，我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城市住，我们农村什么都没有。
3: 嗯，是这样哦，我知道它是目前来讲减免的。今天水利局上线管理范围的话是农村饮水，您呢是居住在市区，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市自来水公司来咨询一下，看是否有相应的减免政策，好吧？
8: 因为俺这俺边的这都俺这气费免了，就这个肥费。还没免掉，就这样，这样
3: 行
8: 了。
3: 因为是这样的，包括用电啊、用气啊，也都有相应的减免政策。关于水质方面的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因为管理部门是属于市自来水公司，今天是水务局，好吧？
8: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好，再见啊，好。卢局长，刚才您介绍的关于这个农村饮水是针对这个五保户吗？对于像这个低保啊等特殊困难群众，有没有减免政策？
9: 这个目前还没有。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点留言说，他说想问一下农村的这个水费每年都是怎么收取的。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水利局水管科负责人刘平春来做政策介绍。
10: 好，这位听众好，这个供水的价格呢是由县区人民政府物价部门来决定的，各县区的物价局的文件是不一样。我们市的3县1区是执行两布置水价，也就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蒙城县和丽隐县每月基本水价10元限量5吨，超出了自然2元每吨据实收取。涡阳县是每月基本水价8元限量4吨，超量了呢再按2元每吨据实收取。桥城区每月基本水价5元限量3吨，超出了呢自然1.85元每吨据实收取。这是我们3县1区的水价。
3: 它这个收费的话是按月还是按年收取？
10: 根据县区物价局的文件是每规定的是每月的这种政策，但是供水管理单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收取，有的时候上门服务收取。
3: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钟留言说，他说他是古井镇北曹那边的，有一座桥呢，之前水量大的时候啊，发洪水的时候给拆了，有2年多了还没有修。这座桥呢是通往皖北烈士陵园的交通要道，这个是属于水利局管理范围吗？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4: 好，这个关于桥梁的建设，过去这个农田是历史起了桥，但是那这都是农村的生产桥。
3: 嗯，
4: 从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简单情况来看，因为信息量不够大，这个呢有可能是交通桥，这个呢等下线之后啊，我们负责跟网友再联系的，看看具体的这个情况，然后再来甄别。是属于哪个单位？如果属于我们水利局修的桥，我们来寻求下一步的解决办法。
3: 好，咱们可以介绍一下水利部门，然后管理的这个桥梁修建的话，是哪一些桥梁修建呢？
4: 现在这个过去我们水利部门承担的桥梁修建，主要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桥梁。这些桥梁呢，跟公路桥梁是有分别的。我们这是为了农村生产进行的一个桥梁。哎呀，就是路这方面，然后公路了、这些这个交通上的这个桥，那一直在这个交通部门建设。但是2019年呢，就是这个机构改革之后啊，农业水利基本建设这一块儿，这个职能就划到农村部门了。所以一般的这个像生产的桥，就由他们来修， 水利部门就是目前基本上不承担新建桥梁的任务。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航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水利局。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热线回音。喂，你好。
12: 哎，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我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农村的自来水水压低的问题。
3: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
12: 我要县一门的。
3: 好，贵阳县一门镇的群众反映这个水压低，啊，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刘主任给您做沟通。
10: 哎，这位听众你好。
12: 你好。
10: 广阳县一门镇咱水压低，是咱个人家庭水压低，还是我们这个就是邻居？
12: 不是，他以前可以，现在就是二楼的水压就很低。
10: 二楼。
12: 以前刚安装好那，刚安装好那今年可以，现在我不经常在家，上次我回家那水压很低呢。
10: 啊，那这样吧，我们那个下线之后安排转人去现场查看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吧。
12: 好嘞，好嘞。
10: 嗯，
3: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好，除此之外，有位网友还也留言说，他们那边的自来水二楼老是没有水，一楼有，是不是也是水压不够？因为厨房在二楼，用水很不方便，十九里里楼。关于这个水压方面的问题。
10: 嗯，好。这个水压的问题，刚刚这个咱桥城区水利局的张主任也做简单的介绍的。
3: 嗯，
10: 这个一是这个供水官网设计的时间段的原因，第二个还是这种农村地区的面广，以及范围大。这个针对这个我们事项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官网提升工程来进行解决。二是对这个水厂的设备进行调试调压，三是呢优化这个水源的调制供水，双水源供水。四是呢我们就是做好这个供水服务，针对这个水压低，反正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满足群众的需求。
3: 哦，网友沈车他就说呢，自己三年不回家，水费100多，不用必须缴纳，觉得是霸王条款。关于长期不在家的一些群众哈，关于这个用水缴费方面的问题，您再做一个补充介绍啊。其实之前也有群众就反映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了，可以申请停水，比如说回来的时候再开通啊。那您再继续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办理流程哈。
10: 刚刚群众反映的是这个两不知水压的一个政策，
3: 嗯，
10: 依据我们这个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呢，就是有条件的地区推行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也就是说根据县区5下9分年会有基础水价这一个政策事项，针对这个群众长时间不用，可以到水厂进行报停不收取费用。嗯
3: 嗯。开通的话也是需要提前打电话是吧？
10: 对，开通需要到水厂进行一个打电话，或者是到所在地水厂进行一个申报就可以了。
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是家住在沙土镇蒋集村张老家，全村都通了自来水，自己已经申请安装一年了，一直没有人给安装，请问怎么一回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桥城区水利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3: 嗯，主要沟通了。
3: 哦，现在你那边是不是讲的9月1号之前可以安装？
13: 对对，我跟他们协商了，就是9月1号之前给我安装好。
3: 好，他给我们回复就讲前期没有能够安装，是因为开挖的这个管槽存在难度，还有协调施工环境的问题。
13: 他们一直现在他们那个一直把那个就是管网那个一直还没埋地下，就是总管网一直还没埋地下，已经拖了1年多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总管网到底是一直没埋下去。我们粉管网到现在一直安装不上，1年多了拖了。
3: 哦，他也讲你所在的那个地方近期会进行这个管网的施工，9月1号之前入户安装。那您再等待一下，看这个大概这个期间或者施工方面有没有进度，好吧？
13: 好嘞，好嘞，谢谢你。
3: 哎，好，再见啊。
13: 嗯，好。
3: 我们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4: 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2分钟要结束，您可以
14: 那是我的吗？
3: 对，简要说一下您的问题。
14: 我的自来水，我的自来水管，自来水管给自来水表都被人给我挖走了，但是挖走了它不大量淌水，这个又没奇怪个奇怪。
3: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4: 桥东区广塘镇。
3: 好，我们有请卢局长。
9: 这位听众，能否说一下这个是哪个部门？是不是这个我们自来水公司把水表挖走了，还是什么原因？
14: 应该有人指使的。是我挖的。
9: 就是你自己本人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挖走的，是吧？
14: 不知道，我因为我在医院住院期间，我回家看了一看，挖个大坑，用挖土机挖的还是，挖走水表水管挖走了，但水表也给我挖走了。水表要是挖走的情况下，得继续淌水，控制不住。
3: 您有去村里面问吗？这是村里面施工还是怎么回事？
14: 我都问了，一直都问了镇里边都不知道。
3: 好，那这样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线下我们有请卢局长帮您调查一下。
14: 是谁挖的？我做的。
3: 好，那行，好。好的，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争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老道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看的方式，包括我们互动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当然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呢，调都时空也是实时的互动当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
0: 对对对对。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不好意思啊，
1: 这两天确实啊，你发现没有，最近身边很多的朋友身体抱恙，就是有轻微咳嗽的，还有这个就是发烧的，而且很多的病毒来势汹汹。
0: 你离我远点。
1: 领导，我走了。
0: 我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大家都身体倍儿棒，真是。
1: 那你天天都是，你看永杰的圈子全部都是天天喜欢运动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都是偷偷的咳嗽。
0: 不，
1: 跟永杰一样，不敢让大家听到，闷咳。
0: 在家咳嗽，咳嗽完之后就是再出门，就是这种情况。
1: 咳嗽完了再出门，
0: 够够了，属于是啊。
1: 就是今天其实跟我们这个咳嗽还有一个就是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的话题就是大家会在这个临近入夏或者是正值盛夏的时候会偷偷的减肥。
0: 对，
1: 尤其是前一阶段我们就说了嘛，就是今年是最长的三伏天，40天的三伏天，所以就进入到什么呢，进入到了减肥的黄金期。
0: 喂，
1: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
0: 入夏以来您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为什么，
1: 请作答。
0: 我这两天呢，不仅是胖了，而且还重了。
1: 这脚遇见你，他说这位女侠鄙人不曾见过。
0: 你没见过呀？
1: 经济和香菜给他普及一下。
0: 我也没见过。新主播啊，真是哎呀！
1: 对对对，新主播啊，刚来实习的，大家多多关照。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已经在我台实习20多年了，你怎么还不走？
1: 可能还得再实习个20多年。
0: 对，
1: 刚掐指一算，还有20多年才到这个真正这个学有所成的时候啊。
0: 那不都说了吗？王台，王台在楼上
1: 啊，王台在9楼，
0: 还没下班呢。
1: 对啊，刚刚上楼梯还见王台来着，
0: 哎，这现在说减了7-8斤了。哎呦，您这可以啊！
1: 哎呀，您带带我和永杰。
0: 对，他们是怎么瘦的呢？我都不知道。
1: 你是怎么减的呢？
0: 就差这，你是做了些什么呢？还是说就是这个胃口就开始不好了，或者说是现在这出汗多了？
1: 是制造热量差，对不对？然后他跟你说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很简单的6个字啊。你如果迈不开腿，你管住嘴也成，但是就怕我们啊。也管住了嘴，也迈开了腿，然后呢，最后也没瘦。那如果说这个我管不住嘴，然后我迈不开腿，我没瘦，那我就哎，别说罪有应得了，应得的就是没胖，或者是就是瘦了，没瘦或者是胖了。那我这管住了嘴，也迈开了腿，还没瘦，你说说多气人？
0: 那不一定，那可能是你的身形在变化，你的体重没下降而已。
1: 就是体重降了，维度没降；维度降了，体重没降。
0: 哎，对，
1: 维度在赶你的体重，体重在赶你的维度。大家不要着急，总有一天会瘦下来的。
0: 对，你就说明你这段时间的话，就是身体素质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这个体重呢，它把那个肥肉转换成这个肌肉了。
1: 理想世界，理想王国啊！
0: 必须坚强。问一下这个主播，三轮车怎么换牌照？三轮车换牌照的话，你要是符合规定的话，就到车管所。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比如说家庭的这个三轮车的话，你需要去先报备这个问题啊。你可以拨打我们的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明天早上你打啊，你就问一下，就是我是怎么，你是怎么申领三轮车拍照的，还是这个是机动的，还是非机动的，还是电瓶的，而封闭不封闭的，然后给社区报备没有，或者说村委会报备没有，这种情况都可以给他们说一下，他们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比较方便的
1: 明确的一个答复，
0: 不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指路，让您知道去哪儿啊。
1: 不像我们俩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是哪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啊，他说三轮车牌照有这个三轮有牌照有驾照还会被查吗？就你得看你那是三轮怎么审批的，如果是当时是残疾人那种 这个就是审批下来的，那还是必须是持证人跟这个开车的驾驶人是要证人合一
0: 的，
1: 对，要一致的啊。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不在今天讨论话题当中，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一档脱口秀节目，陪大家在下班路上乐呵乐呵的啊。好，我们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入夏以来你是胖了还是瘦了，为什么啊？
0: 我再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薛彪这位朋友啊，一直打，我告诉你，咱台这个电话号码呢，如果说他给你满意的答复，肯定会给你满意答复的，他会告诉你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不能这样去做，或者说这个牌照申请不了，或者不能上路，或者类似的。5501234，不是1234啊，好吧。
1: 嘚瑟，他说肚子小了一圈了，他今天晚上多喝一点啤茶，啥意思？啤酒加茶，然后早上再称一下。
0: 嗯，你都减肥了，减好几斤。
1: 你都减了，减了好几斤，我谢你一个鬼。
0: 你这不是闹肚子吗？拉一夜，
1: 你说。你总不是晚上的体重跟早上体重对比吧？你减了好几斤了，肚子小一圈了，就晚上。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就他晚上的时候，就他早上就是训练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早上和晚上可以差6斤，就早他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刻意吸一下腹。你是这样的人吗？
0: 我就是差6斤的那个人。
1: 对，就是早上和晚上他可以差6斤，一天就能瘦6斤。
0: 我媳妇都崩溃了。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体重是怎么个回事
1: 啊？
0: 然后锻炼一天之后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是这个是顶峰，早上起来之后就不是顶峰，就两个是两个极端。如果说我早上起来是重的，晚上必然是瘦的，是这种情况。
1: 它这有一个两种说法，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这种情况，就是那说明什么？说明你代谢好啊，正常人的代谢0.8-1.2，您6斤啊。但是就怕是您这个早上和晚上不是过夜的早上和晚上，就是同一天早上和晚上，那这个就戏剧性强了点。
0: 哦，那还闹不清楚呢，因为和流的汗多，这哗哗流汗，真是流好几斤的汗，就这种情况啊。一动只要一动动就
1: 一动就出汗，但是脂肪是靠什么带走的呢？请作答。
0: 脂肪是呼吸。
1: 对。
0: 吓我一跳，我正在看别人的问啊，突然老这个啊。
1: 有朋友说瘦了为什么，我们视频号下方的一土二水，瘦了为什么，为什么瘦了，谁让你瘦的？
0: 你别喂他，你一喂他他就胖，不喂他就瘦了。为什么你就会啊，是吧，别喂他。他说喝那个西梅饮就管乎，那是拉肚子。
1: 对对对，那是排空。
0: 对对，那属于有的朋友呢，对这个东西呢特别敏感，他那就不属于拉肚子了，他属于腹泻，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哈。中生时代这个问题哈，
1: 你可以打501234，
0: 对，吉祥如意哈，你拨打501234，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可以向他来解决啊，我们只能解决您这一个小时的烦恼，陪伴大家回家的一档节目啊。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今天的一些回复哈。今天回复当中呢，很多人都有出奇招啊。我说这入夏以来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他说就是以瘦，这瘦了，但是呢不知道怎么瘦的，就是很神奇，就是三伏天不掉秤，三伏天之后就开始掉秤，
1: 让人羡慕啊。三伏天喝点带气儿的中药，我刚喝完
0: 可乐，
1: 对，还有气泡咖啡。
0: 喝点不纯的牛奶。
1: 当然还可以喝一点带气泡的藕皮。
0: 哦，行。你说那个没听清，5501234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为什么你拨打呢？因为你拨打了有记录，他们可查。所以说呢，我们要是直接跟你说过去的话，他们已经下班了，没办法啊。怎么？带着不舒服是吗？
1: 挺好的，有点热今天啊。
0: 空调开，
1: 要瘦了，要瘦了，
0: 要瘦了，瘦了，
1: 预瘦，预瘦啊，预瘦。
0: 哇，这样变
1: 化，容我调整一下预瘦啊。
0: 哇，停，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5501234。哎呀，这501234可真行啊。好，那小土豆说，永杰老师说的对哈，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个点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点，非常非常的正确啊！就到这个点的话，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去调节一下自己的身心， 就比如说运动的时候呢，不要太过量，但是你一定要动，知道吗？好，我找您了。
1: 我知道呀，但是我做不到呀，臣妾做不到呀。你看，我永远都知道。
0: 活该胖，你做不到，你还要怎么办啊？告诉你方法了，就是。
1: 就是你的执行可以是一天，可以是两天，可以是三天，但是很难是30天。
0: 啊，21天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了。
1: 对，你看，我们就觉得啊，就到了夏天之后，什么苦夏，
0: 嗯，
1: 苦夏就瘦了嘛。就有些人他就莫名其妙的就瘦了，他就觉得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瘦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调整了饮食习惯，他懒得吃，他心情不好，他不想吃，
0: 嗯，
1: 他今天没有精力，他不想吃，他得起床去做这顿饭，他不想吃，
0: 他不想做，
1: 去买，他不想吃。
0: 对，
1: 我不一样，我天天胃口都好，我遇到啥事儿我胃口都好。
0: 因为咱这种人怎么办呢？
1: 就吃麻麻。你知道吗？该吃吃，该喝喝，
0: 对什么都没有抗拒。
1: 对，你要说瘦不下来吧，其实也能瘦，对吧？
0: 嗯，
1: 也能瘦个那2-3斤，那20-30斤那就嗯，
0: 有点难。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夏天变瘦啊，大家也各有各的原因。就是有的人哈，夏天就觉得不想吃饭，吃一口水果对付一下。例如说，现在孩子放假了嘛，就不用那么早，不用一日三餐，他可能就是大概的吃个2餐。
0: 嗯，
1: 甚至有时候一餐解决了，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瘦了，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0: 吃不下去。
1: 对，就是胃口不好嘛，苦夏啊，先苦后甜。我天早上睁开眼，先来一杯冰咖啡，苦了但没甜啊，也没见得瘦下来。
0: 这苦夏指的就是天气呗。
1: 对对对，
0: 很不舒服那个。
1: 嗯，
0: 这个我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个动漫。就说这个季节的这个东西，哎，说少年感的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说说吧。
1: 嗯，
0: 就是聊，这也就是和聊今天的话题差不多，就是说到底是胖了好看还是瘦了好看，类似的一种情况。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好像胖瘦呢无关美丑，就得看你的状态。你要是肥那不一样了。朋友记住啊，
1: 肥叫肥美，
0: 肥这和胖瘦它呀，这有点区分的啊。肥和胖是有点区分的啊，肥呢一般人叫人感觉第一视角就觉得他不是，
1: 就是感官上来看，
0: 对，感官上不是，那叫肥。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很特殊的这种表现方式，有的人迈不开步，有的人呼吸很粗重，有的人说话就很倒不过来气儿，这种就属于就是过肥了，知道吗？这是个问题了，这是个病症了。
1: 肥胖症，对吧？有人是一种肥胖，是一种病。
0: 对，有的人就是很出奇，他就是怎么办呢？他就是一个病理的现象，他你不管他干什么，他就吃稍微吃点，他就要开始长，类似这种情况。
1: 对，就是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没有这个食欲不振之说。就是我无论是夏天冬天，就是我根本不管这口是凉的还是热的，就大家可能觉得大夏天的话就是没有胃口吃饭呀，或者想吃口爽口的呀，就是热饭我依旧可以吃下去，当然啤酒小龙虾这样的更好，
0: 对，
1: 烧烤这种肯定就锦上添花嘛，就是因为确实夏天是美食最多的季节。你看夏天瓜果飘香，它不仅有啤酒龙虾各种烧烤串，然后还有跟朋友一块唠嗑，最重要的就是它还有各种瓜果。你看它有各种桃，是吧，桃子杏子李子都熟了，然后它有西瓜，还有平常应季水果，
0: 嗯，
1: 还有真的是这个夏天真的我觉得就是很难受，难受，
0: 那有点接受不了。
1: 就是有些人，但是他的体重确实是往下掉的，就是别人说是苦夏，但是我感觉我每个夏天都甜甜的，因为我每个夏天还都会吃那种冰淇淋。
0: 好，我们都是冬天吃。
1: 哟，这个更好。
0: 主打一个反差，因为冬天泡完澡之后，吃个冰淇淋呢，辣爽。
1: 就好多人他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吃了这个夏天的那种热的苦啊，就是他吃不下去饭，难以下咽。就他们真的就是可以对付一顿，我没有一顿是对付的，就一日三餐，就一顿不吃我就饿得慌。
0: 你觉得什么像是算是对付呢？
1: 就例如说他可能吃两口西瓜他过去了，他就觉得这顿是一顿饭了，他可能抱了根香肠，然后他路边摊，然后他买了一串鱼丸，他就觉得哎，他这顿饭过了。
0: 那这个真的是对付，确实是对付。你看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不能坐在那儿有张桌子有个板凳那都不叫吃饭， 其余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对付。你就算把同样的东西换一个环境，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对付。
1: 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买那个，比如说去买个手抓饼，是吧？你买个手抓饼，你坐在那儿，然后呢，你再点份面，我觉得这顿就吃得非常丰盛，是吧？
1: 你手抓饼，你再配个面，你碳水配碳水
0: 啊？对，我们家一般都是这种碳水配碳水。然后呢，你看，你就这种情况，然后你再说哈，就比如说你去买个烧饼，然后呢点一份米线坐在那儿吃，你觉得这顿饭就算是个正餐，
1: 那还是碳水配碳水
0: 啊？但是呢，如果说你买了个烧饼，把烧饼划开，把米线装进烧饼里。拿着走着吃，这就叫对付。
1: 哦，它不管是食物的样态，还有就是你的进食方式。
0: 对，
1: 要尊重每一餐。
0: 对对对，你看我就很简单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都不叫吃饭，就是我和别人就不同，就是这种，就买小笼包，如果说提着小笼包走着来上班的时候吃，那就叫对付。但是呢，我要是坐在那个早餐店里，
1: 好好吃饭。
0: 对，早餐店里坐在那儿，就那，反正也不加什么东西，就这样吃。那就算是一餐正餐，量是一样的。
1: 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边走边吃，
0: 嗯，
1: 就感觉没有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美味的感觉，确实啊。
0: 你也
1: 行、就是，
0: 你要边走边吃，真的有的时候就享受不来是那个美味的感觉啊。
1: 这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形象，边走边吃也不好看呀。这大热天的，这吃的满头大汗的，吭哧吭哧的，你看看是吧？有损形象呀，是吧？
0: 你包袱太重了。我能吃饱就行，这
1: 酒楼还没上去呢，这包袱先给垒上了啊！
0: 哎、
1: 层高自己上去了。
0: 你让我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他呢是一个饿得特别快的人，然后呢他确实能吃，还有一点呢，什么情况下呢？他也不胖，他很壮，但是呢，这个人呢，就是他说要吃东西就不能等一分钟，
1: 你在说我呢？
0: 等一分钟就不行。
1: 那这是他这个朋友跟我似曾相识，
0: 有一次哈，我给你为大家说一下，特别有意思啊。那是 N 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曹操公园还开着呢，就是曹操公园那个游泳场还开着呢，
1: 就是那个水上乐园。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水上乐园
0: 还开着呢。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游泳那个游道里面游，他游了两圈，他就饿了，他就说：“哎，

0: 兄弟啊，给我买点吃的，我饿了。我说这儿有什么卖吃的？肯定没有。然后呢，他刚游完，伸开头就说：“我饿死了，我要吃的，我饿死了，我要吃的。”我说：“你这上辈子是个恶鬼是吗？”后来呢，他就是经过多方的打探，说这个游泳池门口有一个卖香肠的，我就出去给他买了一根。你那个
1: 多方打探
0: 不是真的是，就是因为那里面没有卖吃的嘛。
1: 嗯，
0: 后来有了，现在那个刚
1: 后来就围着那一圈都是的，是吧？
0: 刚开始是没有，然后呢下去买的时候呢，你还不能出去，你出去还得给老板说，因为你出去就默认你就离场了，你再进来你要就要买票了。我就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我说我们就去买烤肠，我说你这样行不行？你去帮我们买。老板说你自己去吧，我给你个手牌。
1: 手牌，
0: 对对对，
1: 哎，有手牌的，有手牌的啊。
0: 那个，你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大手牵俩小手，三轮车的这个问题呢，拨打501234，还有云朵都是同样的啊。你拨打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的情况给他仔细的说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呢，我很震惊，因为我第一次见呢，在那个鹅卵石上烤香肠。
1: 哦，碳烤香肠。
0: 对，我第一次见。当时呢，第一次见这个烤肠，因为平常我们吃的就是那个机子上转那个嘛，它那个是个碳烤的，而且那个烤肠特别粗，所以后来才知道嘛，什么疼那个这个焦那个焦的嘛，
1: 嗯，
0: 然后给他买，我买了一个，我以为一个也就差不多了吧，我递给他，我都没起来呢，
1: 多少？
0: 他就这种，把垃圾扔一下。我说你是
1: 那根已经没有了吗？
0: 没了，
1: 不惊讶之事你都没看到他怎么进口的吗？
0: 啊，他就露个头，知道吗？就扒那沿儿往嘴里倒，哎，这一下就撸完了。我说你是真饿成这样吗？我说你要真饿的话，咱上来吃行不行？
1: 就您手牌还没有还给店家，你就直接从缝递给他的那种是吗？
0: 没有，就进来了嘛，因为
1: 已经进来了，进来了。
0: 外面那个他围得很严实啊，这真的。然后我进来之后呢，我就准备把牌还给老板的时候，他就已经吃完了。后来啊，我足足给他买了两个，实在不行我又买了两个粗的，总共吃五个香肠才饱。
1: 这就不仅口急，并且胃口还比较大，
0: 真好，真的是。我说你
1: 不挑食，
0: 我告诉你，最经典的来了啊！他说我渴，
1: 你还得去买呀、啊？
0: 不不不，我说那池塘里都是水。
1: 哦鲜乎嘞！
0: 哎，他真的啊，他就开始潜下去，他就要喝。我说，起来快出来！这个，他说开玩笑。
1: 最怕的是他不喝，他漱口。
0: 对。哎呀，我
1: 那画面不能想象。
0: 别人的洗脚水。
1: 想象。吃素的肉包子，他说怕你们知道我又胖了十斤。他前面说什么是说他瘦了是吗？
0: 他不敢说话吗？
1: 不敢说话，他又胖了十斤哦，还有
0: 吸烟
1: 在
0: 增
1: 肥啊啊！
0: 哎呦，
1: 嘴急啊！
0: 我发现这种长得高。长得高的本来就比较瘦的，到这个季节他都会就是
1: 对他自己就会瘦下来，莫名其妙。
0: 我认识一大姐，这位大姐打羽毛球认识的，她1.77米的身高，
1: 177，
0: 对，每天吃肉，每天喝酒，但是就是瘦。我这个于凡，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哈？
1: 177大姐每天吃肉，每天
0: 喝
1: 酒，
0: 但是还是瘦，和吸烟一样。
1: 我真不知道是谁，
0: 吸烟也是个子高，也个子高，然后挺瘦的。一到这个季节，他们也瘦，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瘦的，真是。
1: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瘦的，但是我知道我怎么胖的。就例如说啊，大家可能知道这个西瓜，对吧？尤其是这两天，咱们上周的时候，我们。博州广电也在助农，对吧？然后呢，大家也会就是尽一些绵薄之力，包括现在大街上会看到一些瓜农啊，也会就多买几个西瓜回家嘛，也是本地应季水果嘛。
0: 哎，
1: 那别人可以把这个西瓜当什么呢？
0: 当什么？
1: 当正常的一餐吃，就是人家减脂的女生嘛，对吧？人家就对付一口嘛，吃两口西瓜过去了。
0: 哦，
1: 我是吃完饭再来。啊，那这西瓜一分为二，你一块我一块，然后我们俩开始了，
0: 哇，
1: 对，就是对的开始了，所以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觉得一开始嘛就觉得哎水果嘛无所谓，很健康。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西瓜它热量啊，它不是说单个热量高，它也不是糖分高，就是在你吃饭的基础上它累加之后它就高了，对吧？单一吃它就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负担，它也是非常健康的水果，
0: 水分还挺多。
1: 但是它架不住你在吃饱了之后再吃再甜甜味是吧？就是它吃啥水果，它尿尿吃榴莲，它可能胖的更多。
0: 吃饱了之后还能再甜甜味，说明没吃饱。哎，最近看到网上刷那小姑娘新吃西瓜新方法，就那个刮那削皮刀，就是削那个土豆啊那什么的，开始削西瓜的皮，削完之后连脆衣一块啃。
1: 对对对，啃。
0: 我看到那个了，我
1: 还有好多人就。

0: 是好多外地的朋友去分享，他们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白色的部分腌成咸菜的，
1: 翠衣那叫，
0: 对对，那叫翠衣啊，
1: 嗯，
0: 就是他们炒的各种各样的吃法，就吃出了新花样，真的。
1: 咱以前也有那个，以前西瓜也不丢，
0: 嗯，
1: 以前产量不是特别高，现在产量贼拉高，然后就默认为就给鱼吃了，或者给谁吃
0: 咱任
1: 了，
0: 性啊，咱任性，咱要是在这个某本是吧，某
1: 嗯，
0: 韩，
1: 某
0: 咱
1: 番。
0: 那咱也小心翼翼的，咱那一压西瓜，咱得吃。
1: 嗯，
0: 咱得吃2天，咱
1: 在
0: 切
1: 某
0: 片儿，
1: 对，
0: 咱摆盘儿。
1: 第一次看超市里卖西瓜，卖一半了，还是别人啃过的，卖西瓜皮那种啊。
0: 对。
1: 第一
0: 然
1: 次
0: 后幼儿园中班班长他说，小时候能吃很多西瓜，长大了吃2牙就不行了。哦，2块其实已经很多了，2块得有300克左右了吧，对吧？
1: 你太精准了，
0: 嗯，
1: 像我们这个就是论个儿啊，确实是论个儿。
0: 对，我们真的是论个儿。就是真的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比较豪气吧。对，我们真的是不拘小节，就论个儿。
1: 其实这个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啊？就以前吃西瓜，我们不可能就是很有条件，比如说在哪儿切开，分好芽儿，给你用
0: 切
1: 牙
0: 成
1: 签儿，
0: 小
1: 对，
0: 方块儿，给你摆好盘儿。
1: 不可能的。我们就在田间地头咵摔一个，
0: 对，
1: 摔完之后就啃上面的皮，把皮啃掉，呱呱在那儿
0: 嗯。
1: 吃。那个时候能吃两个瓜就很正常，因为你一口就是现在的很多，你咬着就感觉那没了，就这种情况就在那顺几个。
0: 找以前家里做西瓜酱豆吃，是的，小时候都吃过西瓜酱豆，对不
1: 对，
0: 对啊？
1: 西瓜酱豆子，炒着俏皮脸行了。
0: 因为我昨天看见朋友，就是一个特别讲究的一个女生，特别会生活，她自己做了6个菜，比如说她做了一个虾。他做了一个番茄鸡蛋，
1: 嗯，
0: 他做了一个这个类似于这个什么洋葱炒肥肠，就例如啊，就大概有5、6个菜，他自己一小碗米饭放那儿，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真精致啊，
1: 嗯，
0: 真精致真好。第二反应就是会不会剩，然后后来呢，我就想一下我自己生活，就是人家这6、7个菜摆着是吧，我也6、7个摆着，然后我拿个馒头，人家米饭，人家6、7个是菜，我6、7个是酱。我有西瓜酱，有辣酱，有番茄酱。这对我来讲，其实我就是特别害怕，就这种，就是对付一口，然后反而胖了。那别人就是每天很精致的在吃，然后呢吃的又好，状态又好，然后呢人家还反而瘦了。有没有在好好生活？真的
1: 我告诉你，你想吃东西，你赶快去吃，尤其是晚上。晚上如果说6、7点钟，你想7点钟吃完饭之后想吃东西，赶快去吃。想吃泡面就赶快再泡包泡面。真的是这种情况，
0: 嗯，
1: 你要说啊，我想吃泡面，我忍忍吧，我拿个饼干垫一垫，垫完了，不行，拿个什么香肠垫一垫，垫完了不行，我再吃块巧克力吧，垫垫不行，后来再说呢，我家里还有那饼干，我再垫垫吧，还不行，最后呢，实在不行，泡包泡面吧，一看那时候就已经9点多了，
0: 对，
1: 你还是吃了一包泡面，
0: 对，
1: 而且前面加了3、4样，你知道吗？
0: 三四样的热量比泡面的热量还要高，对，就想吃什么就立马去吃。
1: 对。
0: 就刚刚说到那个气泡，
1: 哎。
0: 气泡夏天，就是我突然间就是想要去感受一下气泡的那种在嘴里的那个感觉嘛，就是我犹豫了半天，我说要不要去搞一杯呢，对吧？要不要来一杯精神抖擞？
1: 嗯。
0: 后来犹豫了半天，还是出发了。
1: 就应该这个样子。
0: 就是对我来讲啊，不仅是水果，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奶茶和咖啡。那
1: 嗯。
0: 现在的很多咖啡，它都是那种就是类似于饮料，就是我觉得每天不来一杯饮料，或者不来一杯咖啡，或者不来一杯冰奶茶，或者是冰饮品，我都觉得好像今天白活了。
1: 这天白过了。
0: 对，就是这天就白过了。就是
1: 嗯。
0: 我是试图安慰自己说，哎，这夏天不就应该爽口吗？不就应该尽兴吗？对吧？就是那种感觉的。
1: 你看这些人说话气不气人？
0: 嗯。
1: 我一天不吃我也不饿。这纯纯小鸟胃加上这个大长腿，这是。
0: 羡慕啊。
1: 天天没有饿的意思。
0: 嗯。
1: 我们俩是天天没有不饿的时候。
0: 对呀。我那个好胃口啊，真的是啊，
1: 嗯，
0: 就我看到人家不饿，我就在想，这难道没有范张力吗？这难道
1: 抽他2巴掌，
0: 对呀，不香吗？他感受不到吗？他不热爱生活吗？
1: 看来不是挺爱生活这件事啊。
0: 就还有人就是他一热他就躺在那儿不动，那我
1: 啊，
0: 们就热还依然运动，知道吗？我们就是，你看你今天运动了吗？
1: 运动了呀，每天都运动。
0: 其实还越热我们还运动，但是人家就是人我们可能运动完哈，就是有可能还会长胖，那人家可能就躺在那儿一躺，给我躺一天，给我躺一天，人家第二天上称啊，瘦了。
1: 咱是纯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健身运动主要就是为了晚上那一顿。
0: 是吧、哦、
1: 对，白天早上那一顿就是不现实，那只能为了晚上那一顿、嗯、然后呢我觉得你这天动一动是很舒服的，
0: 嗯，精气神好的，就是我老是想要自己找补一下。找补什么呢？就是人家虽然躺那一天，对，人家虽然没吃，人家省钱了、
1: 嗯、
0: 但人家精气神不好，
1: 对对对，
0: 哐哐有精气神啊、
1: 虚啊、那肉包子就说不运动不饿，然后呢西安说苦夏让我有点头晕眼花的啊。
0: 他这个是不是我感觉我是有点羡慕他。我再说有点多余，我就啊闭嘴。
1: 哦，确实只要别吃甜的就不会有饿的感觉意思啊。甜的开胃吗？不都是酸的开胃吗？
0: 就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就是你一开始想吃什么就去吃，对吧？就不要再想着说这个就是找一口对付一下，对付不了就一定要是那个心里最称心如意的最想吃的，你就缺那口。
1: 对，
0: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吃甜的会开胃，就早上大家今天晚上例如说我晚上就饿了带着饥饿感入睡，我就想着明天我要吃卷馍，
1: 好多好多
0: 肉啊，我明天早上就放里面放这个碳水化合物，我要吃那种什么就是糖油混合物，我要吃糖糕，我要吃油炸馍，我要吃牛肉馍，我要吃各种这种碳水特别足的东西，然后其实你到第二天睁开眼你不饿了，你反而没有任何的食欲了，
1: 因为你夜里吃了一夜这玩意儿，做梦都在吃这个东西。
0: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第二天如果你坚持不吃这些啊，你会反而觉得油腻了，你这吃两个蛋，就两个鸡蛋
1: 就行了，
0: 你一天第二天你食欲会特别稳、
1: 哦、
0: 就早上不要大快朵颐，大快朵颐之后胃口就会开。
1: 好的，朋友们稍作休息，简短广告，下半段接着聊啊，
2: 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啊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小加号。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线进行评论。
0: 好的啊。
1: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是入夏以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进入到了超长的三伏天，40天的三伏。那入夏以来呢，我们已经过了头伏了，对不对？啊，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呢？为什么？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0: 好了，又来一个三轮车的问题啊，鹅夫人啊，这个吴山共鹅的啊，哎呀，您去啊，拨打一下5501234，就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可能是大家看到了我们亳州广播电台这个抖音账号下面发布了一些信息啊，您直接拨打那个电话，说明一下您的情况，他会就近指导您去哪个地方去更换，或者说从哪些手续先开始，这样人对人的这个沟通会非常方便啊，好吧。
1: 针对性的沟通啊，因为我们确实不是这个专业类的节目，
0: 不干他的活。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俺们没有这个金刚钻啊，俺们俩这个需要精进一下业务啊。
0: 开玩笑，开玩笑哈，咱这是属于就是因为到下午了，为大家提供一小时的娱乐时间啊，好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关于夏天，其实入夏之后啊，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胃口啊，就自然而然你会发现那秤是往下掉的，也有很多人他可能跟我们一样，就是。正餐就像我一样，正餐吃不了，但是他奶茶呀、啊、烧烤啊还有夜宵啊是一顿不落，所以就是三伏还没过完就直接胖了好几斤了啊，就应了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嘛，早上没胃口，中午对付吃口，晚上八个骑手，
0: 把那头牛给我杀了，我要吃烤全牛
1: 全牛宴啊，八个骑手给你送来了，
0: 这个特别多。我呢一般情况下呢和这个朋友呢情况差不多，就是晚上因为战线比较长嘛，你到晚上到12点之前睡，
1: 你就说你坐断板凳腿跑了吗？
0: 啊，
1: 坐断板凳腿啊，
0: 哦，对，这个形容词是吧？啊，我说这是什么好吃的，
1: 果然吃货，
0: 这是我第一反应，他说什么好吃的，
1: 嗯，对，就是什么新菜，
0: 哎，对对对，
1: 我倒要尝尝看看有多好吃，
0: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啊。哎呦，算是瘦了一点啊，但我是全脱水瘦啊，天天大汗淋漓，哎，看着体重轻了2斤，一喝凉水立马反弹啊，纯纯的虚假掉秤，哈哈。你那小凉水是不是含点糖啊？是不是？那是不是很大桶的含点糖的那个小凉水啊？
1: 是不是跟我一样不离手啊？
0: 哎呀，
1: 是不是在三餐之外额外加的呀？
0: 但是我真佩服那种就是喝凉的能喝好多好多的那种。
1: 佩服我。
0: 不是，你能喝那么多，我没见你怎么喝贪凉呢？
1: 贪超级贪凉，一天得3杯冰咖啡，满上超大杯。
0: 我给大家说个经历哈，
1: 嗯，
0: 我最近这几天刚遇到，因为这不三伏天嘛，
1: 嗯，
0: 很多朋友呢晚上少不了这个夜间聚餐，
1: 嗯，
0: 啊，这有一个朋友，我们在一起，他的体重有200多，223吧，
1: 嗯，
0: 他有个习惯，他就会问饭店要一大桶那个可乐。
1: 一大桶可乐，
0: 对，他这个人呢，还喜欢喝白酒，
1: 啊，
0: 而且是高度白酒，然后他就准备2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放分酒器里面是白酒，另一个杯子就是一口杯，就差不多那么高一点，你大家都知道哈，那透明的那个塑料的哈，里面灌上那个冰凉冰凉的这个可乐。
1: 他这可乐是这一瓶都是冰的，还是说里面额外加冰？
0: 这一瓶都是冰的，然后他就喝一口白酒，噗，一杯冰可乐。就是这个喝完之后马上就下去，这个喝完之后马上就下去，这种情况，我说这样碳酸饮料和白酒会起反应，肯定不好，因为我以前喝过，以前是因为打完球之后和球友在一起，喝那个凉的饮料，又喝了点白酒，马上就开始胃疼。我说你别这样搞，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难受，而且它里面起反应，就会刺激你的肠胃道。
1: 对，它的胃黏膜会受到刺激，然后会有不同的反应。例如说你配果酒，例如说你配啤酒，例如说你是配不同的饮料，它都会有，包括咖啡也是不能一起配的，
0: 是吧？哈，
1: 嗯，
0: 然后这点真是哈，我跟他讲的不听。
1: 啊，
0: 所以就在那儿喝，
1: 这人教不会，那
0: 是教人一次就会，晚上给我发信息
1: 啊，
0: 11点多给我发信息，
1: 那么快吗？
0: 我说
1: 立竿见影啊！
0: 我说我都困死了，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医院。
1: 他说我都疼死了，你还睡得着？
0: 我说你在医院干什么？他说我胃疼。我说你活该啊！后来呢？后来这兄弟呢，就是医生说啊，他就是因为就刺激的了。
1: 嗯，会刺激他的胃黏膜。
0: 解决方法是怎么样呢？温水。
1: 嗯。
0: 然后呢，敷胃，就是温水在那儿，就是温水袋敷着胃，然后呢，喝点温水下去，喝点温水下去。他那说你这症状算轻的。就是、
1: 还有胃结石是不是？
0: 就别不，他说你这个症状就是那个我那朋友症状算轻了。
1: 对 对，如果严重还有胃结石，
0: 严重就厉害了嘛。然后就说就慢慢的就缓过来了，最后在医院坐了俩小时才回去的。我说你这不是纯纯找受罪，别搞那么刺激。还有人就是最经典的，冻白酒。
1: 冻白酒
0: 啊！
1: 我只敢冻香蕉。人和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
0: 真是
1: 冻白酒，我最多敢煮个黄酒。
0: 我第一次喝那个冻白酒的时候，我惊艳了，是口感是好点。
1: 我突然觉得说我一天哦，它就很凉爽，像小凉水一块就下去了，不灼口，对吧？
0: 凉飕飕的，
1: 对。
0: 下去之后呢，但是里面会是热。但有一点是什么情况下的？容易喝多。
1: 那一不知不觉嘛，就喝多了。因为我们女生很多人喝白酒，就为什么呢？就辣口，
0: 嗯，
1: 辣嘴的进不去。就我们脖子快辣嗓子眼儿，对吧？他、嗯、那动完之后，那没知觉了嘛，嗓子都给他冰麻木了，家人们
0: 冰凉、嗯、啊，好爽，
1: 来一口又一口，来一口又一口啊。就是其实还有一种人哈，他会瘦，就是我之前会看了一个这个。就是网友的分享，就是他分手了，
0: 哦，
1: 难过，
0: 嗯，
1: 想哭，吃不下去饭，于是他6天瘦了14斤，但是评论区没有人关心他是因为什么分手，会不会复合，只有说姐妹怎么瘦的，求方法，姐妹你把渣男介绍给我，
0: 这有点偏激了啊，
1: 嗯。
0: 这是听故事，我是听过。你见真人，你有没有见过？
1: 见过呀，我有一个好朋友。
0: 你看吧、啊，我也有一个。
1: 我有一个
0: 不是好朋友，我只是认识。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呀、啊，我们是属于那种续火花的好朋友啊、
0: 嗯。
1: 他呢，基本上属于挂机模式，就在我这儿挂机。我们友谊是挂机，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是直接 Q 我，没需要的时候他就挂着，你知道吧？
0: 嗯
1: 啊，他也不对我负责，他也不关心我的一日三餐，他只有需要的时候会发，他不理我了。他又不理我了，他怎么不理我了？我说大姐，要不然你找个班上吧、
0: 嗯、
1: 他真的不理我了，这次真的没有可能了吗？大姐我难过，你快回复我。大姐我这会儿正上课，
0: 他真是没事吗？没工作、啊、
1: 他有事也很忙，也很忙，可能那天就是情绪上头，没有办法被情绪裹挟了。就是他真的，就是很多女生啊，就谈恋爱分手，真的你不得不正视这一点啊。就我们可能已经有了家庭，就是没有感同，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他们真的会因为感情问题暴瘦，真的。
0: 你说这个家庭是说你自己还是说是什么？就是这个情
1: 况。对，我朋友他是没有是一个人嘛？
0: 啊、哦，我说这
1: 我朋友他单身，你知道吗？
0: 我说你搞这么刺激。
1: 就我现在每天为什么呢？为孩子写作业打卡，然后为工作所困，他为情所困。就我特别有点夸张到别人说啊，难道你没有什么什么？就我就想问你，难道没有一些世俗的事情缠住你的这个？
0: 这个手脚吗？
1: 对，
0: 那个思维吗？
1: 你怎么可以那么的好的去发挥呢？同样是人，为什么我要睁开眼
0: 就有事干、
1: 对，又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你睁开眼就情爱，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
0: 你这样，你给他找工作，上你家去当保姆，你让他带3天孩子。我告诉你，你就是他要是他但凡表现出有点难过，你就邀请来家里。
1: 嗯，
0: 你就让孩子交给他。
1: 嗯，
0: 这是老公都交给他。
1: 嗯。
0: 然后呢，要说你说你这个
1: 全盘托出，
0: 全盘托出，你说你就跟着他们干一天，啥事都没了，
1: 跟着他们作息走。
0: 他们说，
1: 有年说我早上光做早饭得3趟。
0: 然后干完这活儿就说我不谈恋爱了，我这辈子不谈恋爱了，
1: 这辈子都不要进入到这样的工作状态中，你的这个生活状态中。
0: 对，这就是你羡慕的婚后生活啊！人家先体验一下这个。
1: 不不不，还是有很多美好的时刻的。
0: 那肯定是嘛。
1: 不能以偏概全啊！幸福时刻咱没跟人家分享啊。
0: 咱说的只是累的那一部分，痛并快乐着嘛，快乐并痛着嘛。
1: 好，我们看一下网友。 友的啊，网友他说夏天出门太热了，懒得动，一天到晚都在空调屋里窝着，然后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运动量归零，身上的肉肉可见的是越来越松了。哎，有一种人啊，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体重是下降的，但是他可以感觉到他的肉是越来越松的。
0: 有健身的人群都这样，
1: 肉越来越松，
0: 就耷拉嘛。
1: 啊，健身怎么会越来越松？不越来越紧吗？
0: 不是，健身的人但凡不运动，
1: 哦，对对对，几天之后，对他就会这样。
0: 尤其是运动员，我特吓人，真是。
1: 他就会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垮垮。
0: 还有一种就是这什么情况下呢？有一种人那是暴瘦，就是他不会增加，他不会增加那个脂肪。
1: 他的这个运动量停下来之后啊，他就立马的瘦。
0: 对，
1: 就他可能也没少吃，但他就立马瘦。
0: 他那个是属于什么情况下呢？他那个属于是要增肌的那种人，就是他本身体质就比较瘦，然后增肌练成大块头了，
1: 对，
0: 几天不练，突
1: 就
0: 瘦下来了。
1: 好不容易才增的，就是吸烟，他可能会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他比较瘦，他需要在我们健身人眼里看，他需要增肌，对吧？
0: 对。
1: 然后好不容易增肌增上去了啊，增上去了就两天不吃的，两天不好好练，他又下来了。很难共情，说哪有这种啊，就是大家都想着瘦，其实不是的，我们要的是健康。
0: 对，这些朋友呢，老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了。有句古话讲得好，有钱难买老来瘦，知道吧？就是他一老，这年龄一大之后呢，运动量少之后，他就瘦，瘦呢就感觉哎挺不错，
1: 精气神好了，
0: 对
1: 吧？对，
0: 干什么事都不吃力
1: 了，对，
0: 没有什么代谢病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对，因为一胖确实很多肥胖，像你刚刚说你那朋友。对吧？他不仅有不好的饮食习惯，他那200来斤的体重，他血压、血脂还都挺让人担忧的。
0: 不是，没查过他，
1: 不敢查，
0: 不敢
1: 看，根本不敢看。
0: 但有的人他这个，你看吧，他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嘛，就是他的体重稍微胖点，但是什么都健康。这种人咱不能跟他比，知道吧？
1: 对对对，有，但不一定是咱啊。
0: 人看上去不是太瘦的那种，皮包骨的那种，看上去就特别精神。对对对。
1: 讲一下网线爱杯什么意思啊？没太懂什么意思啊。好，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这个

0: 从健身房出来，或者我晚上回去的路过的时候，真的那个烧烤味儿，它真的飘过来，就飘过来。但我上一次闻到这个味道在哪儿呢？在徐州，你知道吗？
1: 徐州
0: 的烧烤，就城市徐州市。
1: 哦，我知道。
0: 徐州的烧烤味儿，那真的就到晚上，整个空气里全是烧烤料的香味儿。
2: 哎，你下班之后，你走南门走北门？
0: 我走北门啊。
2: 你走北门不开窗，你肯定不开窗。
0: 啊，走北门有香味儿啊。
2: 不是北门那一溜饭店里面，
0: 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2: 对，北门那一溜饭店里面就烧烤店都不少。
0: 对啊。
2: 然后呢，还有特殊的这个其他的食物的香味儿。每次我下班，咱俩下班这个时间点6:30走完之后，正是别人做饭开始上菜的时候，我的妈呀！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我这个烧烤味儿真关，真可以。
0: 何止饭菜香，我们1楼、4楼的那个每天炒的什么菜，我都能通过我的这个气味来分辨出来。咦，今天炒的是辣椒炒肉。咦，今天好像吃的是番茄炒蛋
2: 啊！就有的人能、嗯，有的人特别牛，能听声音辨别出他炒的什么菜。
0: 大家这些特异功能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对，饿成精了，知道吗？
0: 也有人瘦了啊，有网友说瘦了原因特别简单，天太热了不想做饭。哎，是哈，那早上糊弄一口，中午简单对付，一天两顿饭凑合着活，没有大鱼大肉，不知不觉体重就轻了。这还是就是七分吃，对吧？
2: 哎，对，
0: 七分吃。
2: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不是我自己啊，我肯定没有这种小鸟胃啊，特简单。他每天早上给自己煎个鸡蛋，
0: 嗯，
2: 用一个凉馒头夹着，喝瓶矿泉水解决了。
0: 嗯，
2: 中午丰盛一点，点个盖浇饭，然后那米饭呢，让老板少盛半份儿。
0: 哦，就是
2: 只要
0: 米饭减半，这他生活习惯呀。
2: 对，然后不是生活习惯，就到夏天吃不下去嘛。
0: 他吃不完怕浪费是吧？
2: 对，我说你怎么不让他叫菜少一半呢？用米少一半，菜少一半，是非得付他一样的钱。他说那我不吃亏吗？
0: 就他这种生活方式，不知不觉的他就那个了，他就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就瘦了。
2: 你晚上扔天更绝，知道吗？
0: 啊，
2: 晚上有的时候就是晚上一到晚上也没有食欲。没有食欲干什么呢、
0: 啊？干什么呢？
2: 回家喝酸奶。
0: 我天哪！
2: 喝一瓶酸奶就睡了。
0: 其实晚上喝酸奶它不健康，但是无奈它一天的热量差的比较大，
2: 没什么想吃了。
0: 没食欲这点，如果他晚上这顿啊跟我们一样，就是烧烤、龙虾、小啤酒，那就完了。
2: 哦，那你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他就给我讲，他说他早上买早餐买多了，
0: 嗯，
2: 买了两根油条、两个鸡蛋、一个包子。
0: 两个油条，
2: 对，
0: 两根鸡包子，还好呀，
2: 对吧？这是早餐，对我们来这种人来说的话，就是一顿饭的事儿。别人吃一天，
0: 嗯，
2: 早上说想吃根油条吧，吃了四分之一。
0: 油条吃四分之一，那油条泡豆浆里多香呀！那碳水化合物，那、
2: 啊、
0: 那什么来着？那糖油混合物，哇塞！虽然不健康，但它香啊。
2: 哎，连完就这种情况嘛，咱不能评论。吃完之后中午呢实在没办法呢，就把鸡蛋吃了，然后又吃了根油条，还剩一根油条和一个包子，
0: 人家一天吃的。
2: 对，最后晚上的时候呢，把包子吃半个丢半个，油条呢吃半个丢半个，就睡了、
0: 哦、小土豆他说了，记住了，减肥带三天孩子就可以了，我们全力的。
2: 你带哪种孩子？我告诉你，带那种刚会走、
0: 嗯、
2: 那种减肥
0: 就正常的也减肥，早上起来得管他的饮食起居，他吃了没，他饿了没，他冷不冷，他学习有没有打卡，他有没有娱乐活动、
2: 嗯、
0: 也是操碎了心的，
2: 让孩子放风。
0: 嗯，
2: 就是那个我告诉你啊，刚会走的孩子属于哪种情况呢？稍微会走一点的，
0: 嗯，
2: 你还得护着他的安全
0: 啊，
2: 你还追不上，你不用力还追不上，
0: 你还得弯着腰，
2: 你跑快了吧你还难受，就这种情况
0: 啊。
2: 你别看他小腿不长，倒得特别快，
0: 他频次高，啪啪啪啪
2: 就出去了，你还得撵着的嘛，有时候你都撵不上，
0: 对，一不小心一不溜烟他就跑了啊。这个高景他讲，他说我带孩子的管吃胖，他们美国能吃。
2: 我是那种带孩子能吃胖的，因为孩子不吃的东西全我吃。
0: 对，我以前就是出门的时候会点两份餐，现在就是孩子吃剩了我吃，
2: 嗯，
0: 然后就等着那口，然后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了，我发现这方法又不行了，因为孩子已经基本不剩了，然后再随着孩子长大，也不是基本不剩了，孩子基本上需要吃两份了，我那份也没了。
2: 对，
0: 嗯，就是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 他说有一个刚会走的，还有一个就是初中生。

0: 种气，对对对，感同身受。这不是初中生，咱不能以偏概全，他就是那个青春期刚有自己意识的孩子，就无论男生女生，他给你回避性的讲话，然后他嫌你说教，
1: 哦、
0: 对吧？嫌你唠叨啊，哼，那就没办法呀，是吧？这怎么办呢？
1: 其实有大部分的啊，大部分那个叛逆期，从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叛逆期是孩子得不到认可。导致这种情况的孩子得不到需要，导致这种情况造成的。
0: 嗯，
1: 你发现？我觉得就我身边有很多，就是我们评论出奇懒的那种父母，
0: 嗯，
1: 就出奇的懒，就是他回家之后他不给孩子做饭，他让孩子给他做，就有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就但是他会准备好食材，
0: 嗯，
1: 孩子要做，他有什么事儿就要呼唤孩子，有什么事儿啊先问一下孩子，这事儿我能不能做？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你这个你和他一定千万不要有代沟，有的人就说
0: 良性互动，
1: 就是我是你爸爸，我怎么不能修理你，
0: 嗯，
1: 我是你妈妈，我怎么不能就是埋汰你一顿，就这种非常错误，就是他是个人，首先你要确定这一点，和他交流的时候你不要管孩子多大，但凡他有自主思想之后，你就要当一个成人和他对待，你就和他聊，你聊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做法他会学会之后和别人说话，别人小孩说话都不一样。
0: 嗯，理解，但每一家不一样啊。就是以前有一个心理学家这样讲，怎么讲呢？他就讲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就是一个猴一个拴法，就一个小孩也一个小孩方法，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如果说有一些青春期的对抗啊，孩子有一些偏激的行为啊，或者说你觉得他有点问题，那一定是父母有病，就是父母出现了问题，孩子一定是这个家病症最小的啊，肯定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一般情况都是你看看这是什么，手是什么，这是妈妈的关爱。就是虽然没有在身上，但是它最起码有一些震慑作用啊。
1: 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一套，你这个。
0: 学一下嘛，来删一下，对吧？就是
1: 现在不行了吧？
0: 哎，那不这不这天吃饭都一天一个样，这还这我是你说的那种，就是我是你口中说的那种，就是你帮我拿一下这个，你帮我拿一下那个，或者说你看这个事情可行吗？妈妈最近遇到一些事情，你觉得你会怎么处理？我们是这种交流方式，但是孩子偶尔也会有一些抱怨，孩子他抱怨可能就有一些。就是玩笑在，例如说我今天中午路过一个水果摊的时候，我说你下去帮我买几个香蕉，那我就这个要求比较明确，我说要一半，要不了太多，
1: 嗯，
0: 然后就他说你看那个小孩没有，就前面那个拿水小孩，我说怎么了，他跟我一样，他的妈妈一定是个90后，就是90后的妈妈就是在命令孩子或者说是甚至需要孩子给他做饭吃，我说也许他可能是个00后呢。
1: 哎，把妈妈的啤酒给妈妈冻上。
0: 对对对，你把那个什么给我拿过来一下，你把那个妈妈那个什么酒给它打开，然后我妈今天喝酒了，可能你自己饭需要自己解决一下，你出去吃吧。
1: 就是我看孩子写作业，我实在是太无能了，
0: 嗯，
1: 我罚我自己一个，然后再看孩子写作业，他错一题我就喝2杯啊，那个。
0: 你今天敢错，我就敢醉。
1: 对对对啊，反正醉完之后呢，手又不知道轻重啊。
0: 你今天敢不打卡，明天我就敢让你不去上课。来吧，互相伤害，
1: 去消毒啊，真是。好，来继续来看哈，这个西安的发了个图片，两个孩子哈，强烈的对比。
0: 嗯，
1: 一个叫福如东海，一个叫寿比南山。
0: 他说一个桌上怎么吃出两种人？嗯，
1: 这是两家孩子吧？这怎么长得有点不像呢？
0: 也有可能是一家孩子，确实是有的。我一朋友就这样，就他老大特别省心，吃麻麻香，然后呢，他又觉得哎，孩子太好养活了。他就乘胜追击，然后3年一抱俩，他第二个呀，我的天哪，同样是男生，吃一口饭都费劲。
1: 对呀，
0: 就是还真的是，就是完全是两种状态。
1: 我见过能吃的小朋友是什么呢？用那个你知道，就是咱会买那个北京烤鸭，
0: 嗯，
1: 北京烤鸭不是送饼吗？
0: 嗯，
1: 然后还会买那个烙馍，
0: 嗯，
1: 北京烤鸭送的饼，饼里面卷的可不是北京烤鸭，
0: 饼里面卷的是
1: 鱼豆腐。
0: 哦，
1: 他一次卷好几个鱼豆腐，一口一个，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就是这样吃。后来呢，就是北京烤鸭的饼没了之后呢，用那个烙馍去卷什么呢？卷那个辣椒，卷辣椒之后呢，里面会卷粉丝，然后再卷点鱼豆腐，刷点甜面酱，把那个肯德基的里面东西撒上去，卷一卷，放嘴里吃。
0: 就是反正就是怎么吃都会有 有他的吃法呗，就是吃麻麻香啊、嗯！
1: 太牛了，真是、啊、
0: 对，太厉害了！也希望大家呢，不管胖了还是瘦了，开心最重要。
1: 好的，节目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接着聊，拜拜了，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静默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

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也心底清亮。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0: 算，这一自然凭空不了解，内心的决断后患。这里的悲惨热血，内火后地震都在月亮内部沸腾不断，是梦幻，这就地球共念，只被再联合而为一要，无法分割的神灵心乱若不换，起不去地数拆了脑回旋，只有一半的机会将周末乱转试探，我们的笑声有多尖，而乱乱传说又分配在人为的环境多现象触电，无法安排别人动荡，但是每个细节万种超过命运一切才会乱，生命本就该循环，当落天落寞终点加上出风景云淡心向善，才是人类最后的骄傲和胜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诚，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一寸一寸慢慢流淌，总有一段光景适合停住，适合安放。风来回掠过，夜色层层叠起，起落都藏在不言之中，任由晨昏交替，任由明暗辗转，有些空白，有些遥远，有些看不见，都悄悄落在呼吸之间，不慌忙，不偏移，只是静静守着一隅，把细碎的盼望轻轻折叠，放在平常里。人在途中，心在原处，顺着漫长轻轻停留，淡淡的光影，浅浅的牵挂，一程无言，一程相依。

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

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朴素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3: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4: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都有两个自己，你偏向哪一边，哪一边就壮大。一念之间，你能打败自己吗？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车主认为啊，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贵出不少的原厂机油。那么原厂机油来自何方呢？它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要好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金志文，放弃我抓紧我。

今天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它出自何方。原厂机油呢，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写着专用机油，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也就是说啊，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别的地方买不到。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所谓的原厂机油啊，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只能说能用。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其高温抗剪力、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以

回到我们的话题，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那寿命呢也越长。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就是鉴于原厂指定机油质量一般，让你加钱升级机油的这种情况，这种都是存在的。

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其实呢，在 4S 店保养啊，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机油保真，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而自己呢，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如果呢，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这还好，万一买到了假货，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

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既然可以不在 4S 店选择原厂机油，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机油品类呢？其实无论什么机油，只要达到了该车型使用的最低要求，这个都是可以的。比如粘度等级、质量等级、抗剪切能力、全合成还是矿物油等等等等。一般的原厂机油就是最低要求，只要在各种条件下达到润滑效果。那么要看哪几项指标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油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选购 GU 要看哪几方面的指标呢？您只需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粘度等级，二是质量等级，三是合成油还是矿物质。首先跟您介绍一下机油的类型，机油可以简分为矿物油以及合成油这两种。矿物油呢，最常使用在一些微型车、经济型车上，这些车对机油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的润滑需求就行。优点呢就是价格低廉，缺点就是这个润滑的效果一般。合成机油呢又分为全合成和半合成两种，合成机油和矿物机油的主要区别就是啊，合成油耐高温、抗粘度变化、抗磨损能力更强，而且呢使用温度范围更广，使用的期限更长，价格呢自然肯定也更高。简单来说，合成机油的适应能力和持久力更强一些，建议您依照车辆的使用手册规范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也可以向上选择更好的。

0: 痛，怎么选都是会痛没捷径，想被你玩弄，成熟的做个稳重决定。 It's been too long， 一直迷恋着你的背， Now it's time to go， 开始毫不懂放空前进。不想你我不想以后在爱的勾心斗角，不想以后想在以后不再被留的过程，不想以后 yeah, 不想你了又想你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多数人选购机油的时候呢，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年度标识。年度标识啊，通常也是机油包装上最显眼的项目。例如这个 10W40 0W30 这样的标识啊，其中这个 W 呢代表机油的这个低温粘度值，数字越小就代表低温流动性越好，而后半段的数字呢代表的是高温下的这个油膜韧度，数字越大代表高温的时候它的粘度就更为浓稠，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机油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了，那具体选择呢也要因车而异。

对于如何选择机油粘度的这个问题啊，有些老司机呢就给出了这样的参考，新车呢选粘度低的，比如这个 5W30， 还有这个老车呢就选粘度高的啊 5W40， 欧美车呢选粘度稍高的全合成油，日韩车呢选粘度低的 5W30， 经常堵车啊就选粘度低，经常开高速就选粘度高的。切记看到油压表偏低就拼命选用极高粘度的这个润滑油，不知道这么说哈有没有道理呢？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留言和我们共同讨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It's Friday's time, so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baby.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李振。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坤。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的交广直通车栏目。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当前的气温是29摄氏度左右，空气呢是优良，东南风3级。预计今天是整体是多云的天气。那现在的空气质量呢还是很棒的，大家也可以在出门的时候多多呼吸今天的这个新鲜空气。预计在今天的午后时间段可能会有这个小雨，大家要外出出行的话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今天啊，和大家说的话题是一个很让人疑惑又让人有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不管遇到开心的事儿或者是忧愁的事儿，你都想和他分享，就是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或者是相似的品味，契合的行为模式，那就是传说中的就是挚友啊，或者说是比这个同父同母的兄弟还亲呢，有的时候会这样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
1: 哎，那是什么？就是让你们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可以找到对方？
0: 嗯，
1: 哎，是缘分，还是说是一个概率问题呢？还是说命中注定？
0: 很多人都说是缘分，是不是？那有一项的这个科学研究就表明啊，这里面或许啊有基因的一份功劳，就是朋友，我们真的是没有血缘的亲人，这是一篇发表于美国的一个科学院院刊当中的论文。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们通过一些数据啊，分析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他们这个结论啊，就是朋友之间的亲缘系数比陌生人要高0.0014。
1: 哎，那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研究者们呢，他们就从数据库当中调取了1932名志愿者的基因信息，并且将他们细分为1367对非亲属好友，以及
0: 就是分成很多，
1: 哎，对对对，
0: 这个陌生人，是不是？
1: 对吧？他们分成很多组来进行亲缘系数的比较。那这里面还会需要用到遗传学当中的 SNP 来计算。
0: 都是很学术的。
1: 对对对 ，SNP 呢是指基因组当中单个核苷酸。
0: 这个比如某个位置哈。比如说张三啊，是这个腺嘌呤，是一个可以用。

0: 用来区分张三和李四的 SNP， 那推广到人群当中拥有相同的 SNP， S 的就是越多，说明这两个人的基因就越相似，源自同一祖先的概率呢也就越高。就是研究人员发现啊，就如果是朋友之间的亲缘系数啊显著就高于陌生人，而拥有相反的 SNPS 就是显著会低于陌生人。平均而言，朋友的亲缘的关系系数啊比陌生人要高，刚刚我说了啊是 0.0014， 但是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小哈。
1: 对，大家可别小看这些数字，因为你要知道父母与子女的亲缘系数是0.25。
0: 本来差别就不大啊。
1: 哎，对，第一代表表亲的亲缘系数是0.0625。那第四代表亲的系数呢大概是在0.001。哎，也就是说你和你挚友之间的基因相似程度甚至要高于祭祖时站在你隔壁叔公家的孙辈。
0: 所以就是和自己的好朋友说一句啊，你是我没有血缘的亲人，也不是什么煽情的话，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哈。还有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嗅觉基因让我们相遇，那么为什么基因亲缘水平高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呢？还有一些理论认为哈，这可能和咱们的这个嗅觉有关。比如上面提到的研究当中啊，研究人员就发现啊，朋友之间相似的这个 SNP 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基因组当中，而是会呈现一个明显的规律。比如说在174个相似度排名前1%的基因当中，大部分和咱们的嗅觉有关，也就是说哈，挚友之间很有可能是有相同的嗅觉。
1: 哎，是的，研究者还表示，嗅觉帮助人类去识别亲属，甚至呢有一些证据还表明，人们能够根据嗅觉测试区分朋友和陌生人。拥有相同嗅觉的个体有可能会被吸引到相似的环境当中，并且在那里相互交流。
0: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臭味相投？
1: 哎，不可能。
0: 就是对某个气味啊，或者是某种这个香味啊有共同的理解，在大脑当中会产生相应的多巴胺，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此外啊，2022年以色列的一位科学家魏兹曼科学研究所，他发表在这个科学进展杂志上的一篇研究也证明，体味相似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这名研究者招募了20对号称一见如故的朋友，这些人彼此不是从小就认识的，而是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参与者呢，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下采集了汗液的样本，这也挺有点恶心的哈。他们被要求呢，在相同的条件下饮食，就是吃同样的东西，避免食物影响体味，比如说大蒜、咖啡等。然后呢，使用相同的无味的肥皂，还有洗漱用品。睡觉的时候呢，也提供这个纯棉的 T 恤，以便衣物能够吸收他们的汗液。然后哈，使用电子鼻子，然后进行体味化学成分的分析，并且计算呢体味的相似程度。同时呢，找来一名志愿者来嗅闻上面20对朋友的气味以及干扰气味进行打分儿，结果就发现，无论是电子鼻子还是人类的鼻子，都能认为好朋友之间的气味更加的相似。
1: 不仅这样，他们还找来了17名互不相识的志愿者，让他们两两组合，而且先在极近的距离面对面的站着。这样呢，可以保证闻到对方的味道，然后还进行镜像游戏，但是呢，不能说话。最后，他们互相评估是否对对方有好感。
0: 通过这个科学家啊，用电子鼻子来比较他们之间的体味哈，结果就发现啊，体味相似度较高的陌生人，容易在互动当中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他们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0: 后更快会产生这种亲近感，互动的时候身体语言也更加的放松，比如说啊微笑的时候啊，或者是轻身靠近对方的时候啊，这个动作啊他们能够看得懂，互动结束的时候对彼此的印象也会更好。其实这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两个人的喜欢的东西有类似的，或者说自己的动作啊，或者是肢体语言对方能够立刻看得懂，那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更好交流，是不是？
1: 是的，大家通常讲这是咱们是一类人。
0: 对对对对，这就更容易交流。那这个科学家呢也通过这个科学的方法，甚至用基因组的方法来找到了这个我们为什么能够更好的交流、更好的认识的一些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就是研究啊也暗示了选择体味相似的朋友可能和这个基因有关。那体味主要是这个组织相容性的一个复合体，和这个基因相关。那这些基因啊能够编码白细胞抗原，帮助免疫系统识别哪些细胞属于自体，哪些细胞属于外来入侵者。那亲属之间呢，就是这个体味就会更加的相似啊，他们叫做 MHC。 所以在择偶当中，女性更倾向于根据体味选择与自己的这个基因不同的男性的体味，防止这个近亲结婚，这是大自然的选择，是不是？
1: 近亲结婚还可以通过体味来分辨。
0: 对对对，那朋友之间的体味相似可能就反映了一种亲缘识别机制，也就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就是选择了更接近这个自己家族气味的人作为社交对象。这可能是因为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啊，气味可能是用来识别部落成员的关键线索。那体味相似的人就可能更获得彼此的信任，从而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提高大家的生存机会嘛。
1: 是的，另外体味相似的人呢，可能还会具有相似的免疫系统，适应相似的环境，那提高了群体的适应性和合作能力。下次我们在和好朋友见面的时候，拥抱的时候，不妨闻一闻他的味道，然后和自己的来比较一下，是不是一样。
0: 相似者互相吸引，其实不光是这个体味啊，朋友之间往往有很多共同的之处，这样大家可能才会成为朋友，是不是？有些表面上看上去可能只是个人的喜好，但是背后其实也有着基因的作用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我们俩是好朋友，可能我们都喜欢打球，我们都喜欢看电影，我们都喜欢看书。那其实在你的这个基因组系列当中啊，有很多的相似性。下面的三个选项都可能代表和你的挚友都有什么共同的基因，大家也可以来测一测啊，简单的测一测。比如说啊，总是在深夜互发睡了吗？如果你们总是如此，那么恭喜，那你们俩就是这个夜猫子联盟哈，熬夜是基因的召唤啊。就是很多的晚睡党啊，可能会携带一种叫做 CRYE 的基因突变。那这个基因突变和人类的睡眠相位的延迟综合征，也就是咱说的哈，这个是夜猫子相关。携带该基因突变的人，要比正常的人睡眠要向后面延迟2到2.5个小时。那这个可能有些人都认为自己是失眠的症状了哈，但是可能也和你的基因有关。
1: 什么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会有科学依据的。
0: 这是这个你的朋友可能都喜欢熬夜，或者说都有这个基因，所以你们在这个聊天的时候也可能都聊得很晚，也不困，是不是？
1: 是。那还有什么？
0: 还有呢，就是在吃饭这方面哈，比如说总被大家说挑食，有的人不吃香菜，不吃苦瓜啊，你不吃香菜，对呀，我也不吃香菜，哇，那我们俩可以吃一道菜了，是不是？
1: 是。
0: 还有苦瓜，我讨厌，我也讨厌，哇，我们这么像，就是这样，
1: 瞬间距离，心理距离就拉近了。
0: 对对对，如果两个人这个是第一次见面，然后本来就有 不是那么就是有好感，是不是？
1: 嗯、
0: 又吃同样的，又喜欢吃同样的菜，那很快就可能聊到一块儿去，成为朋友。那如果两个人总是如此，是不是那就是吃货同盟？这基因决定的饭搭子呀！
1: 啊，这也有科学依据
0: 啊！对。
1: 那不喜欢吃香菜是什么原因呢、嗯？
0: 对，还有很多人不喜欢吃香菜啊，不喜欢吃香菜可能就是携带的是也有一种的基因叫 OR6A2 的一个嗅觉受体基因突变。
1: 啊、
0: 哦，那这个基因呢位于十一号染色体之上，编码对醛类的化合物啊、有高度敏感的受体。那这些醛类的物质赋予香菜特有的气味，但是在部分人体当中呢，会被感觉类似于像肥皂或者是臭虫的味道，所以这些人呢，天生的对香菜就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对，很多人就是很奇怪啊，就
1: 是
0: 为什么你能够吃得下去这个香菜啊？这东西能吃吗？啊，
1: 是的，是喜欢就特别喜欢，
0: 嗯。还有很多人对苦味特别的敏感，
1: 嗯，
0: 他可能携带的基因就携带 TIS2R38 的基因突变，那这个基因位于七号染色体之上，编码人类这个苦味的受体，主要感知负责来收集这个苯硫这个
1: 尿
0: 这个对和这个六丙基二。这个硫基嘧啶这个等苦味的这个物质哈，这个基因就是对，有携带这个基因的话，就会让你对这个
1: 苦味很敏感。
0: 对，苦味很敏感，所以拥有该基因突变的人对苦味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对苦瓜呀，或者是略带苦味的这种东西，他就不喜欢，甚至咖啡也不喜欢喝。
1: 哦，我就喜欢略带苦味的东西。
0: 可能你这个身上就没有这两种基因突变啊。还有人就是觉得一些肉类会有一些腥臭的味道，那可能就是携带的是有 OR7D4 的这个基因，这个基因会让人对一些肉类当中的雄烯铜气味很敏感，而携带这个 OR7D4 的基因突变的人呢，则对这个气味啊，就是不是那么的敏感，或者说闻不出这种气味。
1: 哎，那有的人就是不爱吃羊肉，
0: 嗯，
1: 就不能闻那个膻味儿，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哈。
0: 对 对，很多人，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1: 很这个不爱吃羊肉的人还是不少的。
0: 对，牛羊肉，对牛羊肉很敏感。
1: 对，
0: 他就是甚至就是如果这个煮过这个汤，他对这个汤也就是不能喝，或者说不喜欢喝，这样就是也错过了很多美食。
1: 对，甚至你刚吃过这个东西，他对你这个人都不能接受。
0: 对对对，这也错过了很多的美食哈，那很多尤其是很多女性对这个气味特别的敏感，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和携带这些基因有关哈。
1: 这个我们再去深入的探讨一下。
0: 对，还希望科学家们多多研究一下啊，或者说出一种药啊，就是我比如说我这段时间确实想尝尝这个牛羊肉好不好，往鼻子里面喷一下。哎，我就对这个气味不敏感了。哎，
1: 你这个挺好，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因为牛羊肉的，尤其是在咱亳州啊，这很多牛羊肉的美食哈，不吃真的是挺可惜的哈。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类人哈，就是可能让你们成为朋友，就是你们都喜欢冒险，比如说在咱们现在城市当中啊，有很多密室逃脱游戏啊。或者说都喜欢去爬山呐、去探险呐、就是这样一类人。
1: 对对，还有喜欢去蹦极，
0: 哎，对对对，
1: 是吧？坐过山车什么的。
0: 对对对，很多人就理解不了，那有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多吓人呢？可能这一类人啊，都同样携带着一种叫DR4D 的基因突变。
1: 嗯。
0: 因为这类人就是就喜欢这个冒险，喜欢这种密室逃脱游戏，他们的基因编码上面就多了一种多巴胺的受体。
1: 哎，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
0: 嗯，对，因为很多
1: 好像说这个受体会让人产生非常愉快的那种感受。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冒险过之后你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一种快乐的感觉。那需要注意的是啊，虽然这种基因的变异与冒险行为存在关联，但是个体还是受到环境啊、教育啊，或者是其他基因多种因素的影响啊，也就是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这种 基因，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特别爱冒险，那

好，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接下来听一首歌曲，我们继续来回到资讯当中。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加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国家统计局消息，据对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来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这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一至六月份，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的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疏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
0: 来自国铁集团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列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
1: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0: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1: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